0: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5: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也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4: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5: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4: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5: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4: 特别快。
5: 它是要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4: 对，
5: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4: 离不开它。
5: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4: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5: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干的活，
4: 收入的来源。
5: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不能停歇， 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4: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5: 啊，
4: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5: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4: 条件很有限。
5: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4: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5: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4: 水太大了，
5: 水太大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4: 对。
5: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4: 回南天，对。
5: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是常见事儿。

0: 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一直到段养王的问世，才去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养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
0: 对。
1: 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呀？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
0: 哎，这
1: 了。
0: 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永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段养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段永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永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
0: 对，
1: 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20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晒毛巾差不多，我们晒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 最后我就憋成一片片。

0: 着，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上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啊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1: 嗯，
0: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侵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1: 嗯，
0: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哇，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

0: 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敏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虽然万药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的皮肤用药的，就是因为它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够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你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1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

0: 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的难，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防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的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氰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得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呀，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对？
1: 对。
0: 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儿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 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祛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段养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都是做不到的。段养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哎，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好
0: 很多。还
1: 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养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他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他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段养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段养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段养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段养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哎。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段养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

0: 尹金兰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4: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4: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4: 嗯、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4: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4: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4: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6: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6: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6: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5: 不是吃米饭呐。
6: 你大米洗几遍呢？
5: 3遍。
6: 洗3遍，买的是精米。
5: 嗯，是。
6: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5: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6: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5: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6: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5: B 营养素缺乏呀？
6: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5: 啊，
6: 你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5: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6: 复合维生素 B。
5: 啊，复合维生素 B。
6: 啊，完了大米别洗。
5: 嗯、
6: 啊。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5: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6: 哎、香港药、
5: 嗯、
6: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5: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6: 对对，这小事啊。
5: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6: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5: 嗯。
6: 啊。
5: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6: 嗯。
5: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你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6: 嗯，
5: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6: 嗯，
5: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 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完了我买个大秘境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你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4: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5: 啊，
4: 眼
5: 压了，没试过。嗯、
4: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5: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4: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5: 有啊。
4: 高血压多久了？
5: 高血压有10年了。
4: 测下眼底。
5: 啊、哦，那天他我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什么真没测。
4: 啊，做个眼底，
5: 我就测
4: 的
5: 过了。
4: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5: 和高血压有关。
4: 对对啊。
5: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4: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5: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鸦片行不？
4: 不行，
5: 不行啊！
4: 你就直接带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5: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剂鸦片。
4: 偶尔高没事儿，
5: 没事儿啊。
4: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5: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4: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5: 那镇静剂鸦片就不用了哈，
4: 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鸦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5: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4: 不能吃镇静剂鸦片啊，老年人这
5: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4: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血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5: 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4: 对对啊。
5: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4: 对对。
5: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4: 啊。
5: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4: 嗯。
5: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4: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5: 与什么有关？
4: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5: 血压控制好哈。
4: 对。
5: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4: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5: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4: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5: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4: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5: 腰椎间盘的事。
4: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5: 先用血府逐瘀丸。
4: 对对。
5: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4: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剂鸦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5: 好，
4: 哎，
5: 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好，再见。
5: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哎，
7: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4: 啊。嗯，
7: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4: 啊。
7: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4: 嗯，
7: 所以我必须把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4: 啊。你说。
7: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4: 嗯，
7: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4: 嗯，
7: 那晚上躺在床上 就没。

0: 养醒了
1: 啊，
0: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0: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0: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儿，没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0: 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也是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这里边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0: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0: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0: 就特别遭罪。
1: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儿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做不到的。
0: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新脑干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
0: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0: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0: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

0: 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养龙坊。
2: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2: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2: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裂还裂口子。
2: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啊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2: 哎，
3: 手呢也是手心。
2: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2: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2: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2: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2: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2: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2: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2: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2: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2: 没有用。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2: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2: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2: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是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2: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2: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2: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啊、
2: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2: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儿，孙主任？
2: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哦，断氧王，
2: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3: 哦。好了，孙主任。
2: 行，哎，按、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2: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2: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2: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
3: 哦！哎，好，谢谢孙主任
2: 啊、
3: 哦！
2: 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演龙坊啊、
2: 哦！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呐，哎呀，你这电话呀、
5: 啊，
4: 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5: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5: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眼王啊，我用过。
5: 嗯、
4: 哦，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眼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5: 嗯，
4: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5: 嗯。
4: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5: 嗯，
4: 马上就不痒了。
5: 嗯，
4: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5: 嗯。
4: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5: 这个是断眼王的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眼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眼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4: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5: 嗯，
4: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5: 嗯，
4: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五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5: 嗯嗯，
4: 这用了它是，
5: 嗯，
4: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5: 嗯，
4: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5: 嗯，
4: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5: 说
4: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5: 嗯，
4: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5: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眼王擦上去呀，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啊，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4: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他治病呢。
5: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4: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断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5: 啊。
4: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5: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4: 好的好的，孙主任，
5: 哎，
4: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5: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0: 去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搜索朋友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当中。那么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来这个邀请专家啊为您解答。如果说起过敏性鼻炎、哮喘，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对这名字都并不陌生啊，而且不少的朋友都说自己是深受其害，而且呢反复发作，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啊，说听说这个鼻炎啊反复发作，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还会发展成哮喘，真的是这样吗？那么自己的孩子啊一直在学网球，万一得了哮喘，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了呢？那么鼻炎和哮喘真的有关联吗？这样的疾病能不能预防？怎么去避免他们反复发作？一旦得了哮喘，是不是真的就要告别体育赛场了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吴秋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病区主任，河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会长，河南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慢阻肺学组委员，中国慢阻肺防治联盟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4: 吴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守在我们这个视频前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啊，关于哮喘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俩名字啊，我们的朋友都不陌生，像过敏性鼻炎、哮喘，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呢，我们发出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确实不少的有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说，我觉得这是两种病啊。你看，你鼻炎咱们往往会选择耳鼻喉科，是吧？哮喘呢，咱们可能会到呼吸内科。哎，这两种疾病它真的还有关联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吴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关联，好不好？
7: 行，好的，嗯，其实大家，过敏性鼻炎呢，是一种，它其实就是在鼻，大家很容易性鼻部的一个症状，是吧？它是由于过敏原呢作用在鼻部引起的那个鼻部的一个炎症，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然后也有鼻子痒啊，有时候还会有伴有咽痒等等这些症状啊，这叫过敏性鼻炎。但是它一般呢，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我遇到冷空气，早上起来清晨起来，那太阳一出来不流了，
4: 它是有这个诱因的，
7: 对，它是有原因的啊。另一方面呢，还有季节性，比方说我到某个季节，像春秋季，比方花粉多的时候，那花粉过敏的时候，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哮喘呢，它是在我们下呼吸道啊，其实我们会下呼吸道病人呢，主要表现为咳嗽、胸闷、气喘这些表现，但是它也有时间性，不给我们像慢性支气管炎啊，它也不一样啊，所以它是等于说是在我们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是在过敏的季节它容易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每一天的时间性它也有，比方说它晚上容易犯晚上容易犯，所以有的不典型的哮喘，要典型的哮喘喘息啊，别人今儿响哈，
4: 对对
7: 啊，所以半夜的它会重一些，白天会轻一些，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还有突发突停的，等于说是我脱离过敏源了之后，病人哎症状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这两种疾病，那么其实首先它们有什么关联呢？都是咱们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7: 对对，
4: 对吧？那么鼻炎咱们说是上呼吸道，是吧？那么哮喘呢，往往是下呼吸道。
7: 是，
4: 这简单来讲，以我们的咽喉是吧，作为一个分界，
7: 对，
4: 上边就是上呼吸道，下边是下呼吸道，是吧？这是他们第一个关联。那么另外呢，您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因都和过敏相关。过敏性鼻炎是吧，过敏的这种哮喘，您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过敏源。我相信我们不少的朋友啊，如果说接触过这样的疾病，或者

0: 所以那个我们会给他检测一个过敏原。过敏原呢，其实最常见的就包括四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花粉。
1: 哦。
0: 啊，花粉呢不是说我开花了就行啊，花粉就是等于说是我开花的季节可能多一些，它就在空气中漂泊。
1: 嗯。
0: 但是呢，在秋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花过去了之后，那草籽。
1: 哦，草籽儿。
0: 啊，对。
1: 哦，
0: 它也有那个啥，
1: 这也算这一大类，
0: 也算
1: 这
0: 一
1: 大
0: 类。
1: 嗯，
0: 所以秋天的时候从东北那地方来，
1: 嗯，
0: 它就会飘到咱们这边，
1: 嗯，
0: 就是通过那个风吹啊，这时候呢也有一部分人过敏啊，所以这叫花粉啊。花粉另一方面就是尘螨啊，尘螨螨虫啊，所以螨虫呢，其实大家看听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 啊？所以螨虫过敏啊，螨虫呢，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
1: 可能这螨虫尘螨啊，就是主要是在室内的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就
1: 是
0: 室内的，
1: 嗯，
0: 还有动物动物的身上，
1: 哦，毛发呀，
0: 哎，对对，皮屑呀，啊，这些都可能都有螨虫啊，
1: 哦。
0: 所以这是第三个了，就是我们的真菌孢子。
1: 哦，真菌。
0: 对。
1: 嗯，
0: 真菌孢子其实最近几年呢，真菌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真菌性肺炎的发病率比较高，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形成一个 ABPA， 我们要变态反应肺曲霉疾病很容易把它诊断为哮喘，
1: 哦，
0: 啊，就它引起过敏性反应。
1: 好的
0: 啊，所以这个真菌孢子呢主要在我们的潮湿环境里边，
1: 是
0: 啊，所以比较环境比较潮湿的时候它容易滋生，所以吸入气道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敏。
1: 你这么一提，
0: 啊，
1: 突然想起来前一段还看到有一些这种极端的病例啊，某某某是吧，就闻了闻自己这个臭袜子，然后被这个真菌感染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尽管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病例，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真菌的孢子，它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0: 是 的，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哎，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

0: 抽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5: 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吴主任为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了啊，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啊，以及他们发病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会说，包括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是吧，流清水鼻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有的朋友一听就说，这跟感冒听起来这症状特别的像是吧。而且呢，我发现呢，有的朋友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他自己啊买了一些或者说家里边有的这个感冒药，吃完之后觉得，哎，这不管这个效果大小吧，还真的有点效果啊。那么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那这过敏性鼻炎跟感冒到底有没有区别啊？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那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能不能吃这个感冒药来对它进行控制呢？吴主任。
8: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临床

0: 上就是门诊上有的时候常见，
1: 也会遇到。
0: 我曾经遇到过几例病人，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把他当成感冒。他一进诊室就跟你说，我经常感冒。这我就开始问他，我说人不可能经常感冒啊，对不对啊？再就给他一聊了，就是每天呢早上头里我遇到凉空气我就感冒，一会儿就好。就是
1: 一会儿就好
0: 啊，所以这那个感冒了是那个给过敏性鼻炎，它俩症状上非常像啊，但是还是有区别的。比方说过感冒，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上呼吸道引起的，是不是啊？所以它也有咔嗒症状，我们叫咔嗒症状，比方说流鼻涕啊、咳嗽啊、吐痰呀、但是它一般有嗓子疼啊，但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一般是嗓子痒。有流清水鼻涕，然后打喷嚏，有时候又伴有咳嗽，是吧？
1: 有时候眼睛痒，
0: 有时候眼睛痒啊。所以那个但是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不是那个感冒，它有全身症状。它毕竟是病毒引起的。
1: 对，您指的全身症状是？
0: 全身症状就是，比方说全身不舒服啊，
1: 肌肉酸疼，
0: 肌肉酸疼，紧张，
1: 对，
0: 是不是啊？皮肤摸着不舒服，头晕脑胀，是不是啊？这都是感冒的，
1: 甚至有的可能会发烧。
0: 对，有部分人会发烧啊，所以这是感冒的一个症状。但是你过敏性鼻炎，它除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嗓子痒之外，它没有其他伴随症状。伴随症状特别特别少。
1: 好的，
0: 哎，
1: 除了这个病因不同，咱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是由过敏源引起的，对吧？
0: 对。
1: 感冒呢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0: 是的。
1: 哎，那么另外呢，他们的症状其实虽然很相像，但是又不同。那么像过敏性鼻炎，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症状，主要局限于咱们的鼻子呀、眼睛啊，就上呼吸道这一块儿。是吧？有点嗓子痒啊之类的，但是感冒可不一样，感冒比较严重，咱们叫全身没劲儿，肌肉酸疼，是吧？关节的这种疼痛，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发热呀、发烧的这些症状，那么这症状不一样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啊，好，症状确实有点区别，是吧？但是呢，吃了这个感冒药啊，感觉这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能不能用这种普通的感冒药去作为这个日常控制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呢？
0: 是过敏性那个看感冒药了，一般咱们看感冒药，它里边因为它里边都有部分的抗过敏的，像那个苯马纳米啊，所以还有部分的就是那个伪麻黄碱，这些呢都是第一个了，那个有抗过敏的。他抗过敏的一吃，他也能
1: 确实症状能多少缓解一些，
0: 对，症状会缓解了，我症状减轻了，对不对啊？那伪麻黄碱呢？它可以减，它是个减虫泻剂，就是我鼻部一会儿通气了，是吧？流鼻涕也清了，所以很多病人呢，就把抗感冒药当成一个抗过敏那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药长期吃啊。但是呢，它长期吃了还是有副作用的，因为它里边除了这两种药之外呢，它其他里边呢还有一些解热镇疼的药。解热镇疼的药它首先呢对我们的消化道是有刺激性的，有人曾经吃看过看那个感冒药吃成胃出血，
1: 是是是，
0: 所以它过敏它还是有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能用抗过敏药来，不知道那个抗感冒药来那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因为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过敏引起的一个鼻部的一个炎症，
1: 对，
0: 我们最根本的，既然它是炎症，那么我们就抗炎治疗。
1: 好的。
0: 但是抗炎治疗，这个抗炎治疗跟我们其他的说吃点消炎药可不一样。
1: 对。
0: 我不是说我吃点头孢，吃点罗红霉素就能好了，那可不是。
1: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啊，就别说我们的这个群友了，就在我身边啊，就我的这个同事都有这种情况，说家里边剩这个感冒药，平时有这过敏性鼻炎，吃吃这个药，感觉症状也能缓解。但是刚才吴主任谈到了，的确症状是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啊，但是毕竟不是专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物，而且呢它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咱们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是吧？所以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平时这个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最好啊能够就近咱们找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是吧？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既然提到这个过敏了，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过敏体质啊。那么这种体质和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呢？
0: 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疾病，它有遗传易感性， 啊，是什么叫遗传性梗？

0: 行，就是我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有过敏体质的话了，那么下一代他就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的就会比较高，这是完全是有的啊。但是呢，他发作不发作，哮喘，或者是这一辈子我得不得过敏性鼻炎，他还要靠环境。你比方说，我这个爷爷奶奶在这个地方。他有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那我生活在其他地方，他有可能就不犯。所以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的发作不发作是靠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敏体质，也就叫遗传，对，内因遗传易感性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环境得有过敏源刺激，才能发作。如果这一辈子我都没有碰到我要发作的过敏源，我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犯了。
1: 好，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说这个自己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说有这个哮喘呢，会不会孩子将来一定这个发作啊，一定有过敏性鼻炎啊哮喘？那么通过您跟大家介绍，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发病的概率可能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绝对都会发病。
0: 是的。
1: 哎，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很多的医生讲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啊，很多大家都提到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甚至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也问啊，说自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呢经常会听医生讲啊，如果说你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可能啊会发展成哮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不信邪啊，说不喜欢跟医生说话，为什么？他老吓唬我，他说这过敏性鼻炎将来还能发展成哮喘呢。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有，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呢？鼻部是我们上气道，是吧？鼻咽喉是吧？属于上气道。那么气管支气管属于下轨道啊。那么既然是同一个气道，那么因为它那个过敏性鼻炎给我们支气管哮喘，他们发病它那个气道上的炎症是一模一样的。做病理上发现，就是我们气道浸润的一些炎症细胞，包括什么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这些那个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这细胞的它的种类是一样的，炎症因子也是一样的啊。所以着我们统计下来的，就是有40%的过敏性鼻炎它会发展成哮喘。
1: 哎呦，还真的会
0: 到最后会合并哮喘，因为40%这个比例是很
1: 已经已经很高了。
0: 对，即使有部分过敏性鼻炎，它没有这时候没有发展哮喘，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下气道你给它取样的时候了，发现有70%左右的病人呢，下气道已经出现炎症性反应。
1: 好的。那么咱们经常会说，像过敏性鼻炎，咱们说就这种鼻部的症状啊，它和咱们这支气管的症状是不是会存在比如说互相影响互相加重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0: 会的。
1: 也会。
0: 对，
1: 这个在您工作当中像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0: 很多
1: 很多。
0: 对，有部分病人你看他有过敏性鼻炎，但是也有支气管哮喘，但是过敏性鼻炎呢，他觉得我时间长了我治也他老发作，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他说我单治哮喘不就行了吗？但是哮喘就非常非常难控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上气道的炎症我不给他控制，我光控制下气道炎症，我吸入药物是吧？吸入药物，下气道炎症我达到一个平衡。但是上气道了，他不治的话呢，他到过敏的季节，然后也出现就流鼻涕是吧？这些，他上气道因为。它过敏源呢，首先经过我们鼻部，
1: 对，
0: 然后再到到肺部，
1: 对
0: 是吧？再到达支气管，所以这个上气道炎症就会加重。
1: 是，
0: 加重了之后了，它炎症就会朝下走，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鼻部会出现很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它通过倒流啊，鼻部倒流，倒流到我们气道，它会加重下气道的炎症，所以这时候哮喘也就很难控制。那既然那哮喘控制有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也影响到上轨道。他的鼻部症状也会很重。
1: 是的。那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这像过敏性鼻炎是吧，都有哮喘。那么之前有一些皮肤问题，过敏性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湿疹啊是吧，这样的朋友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也有过敏性鼻炎，有过敏性哮喘是吧，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 们虽然发病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但是严格来讲是一大类的疾病啊，过敏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0: 湿疹呢，我觉得它是，如果儿童湿疹大多是归过敏相关的。
1: 咱们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啊，因为马上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4: 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像这个湿疹啊，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那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过敏性鼻炎呢，甚至哮喘呢？嗯，
0: 其实皮疹跟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它是同一个疾病。
1: 是不是咱们说这个病因对吧，是一样的。
0: 病因是一样的。
1: 就由过敏。
0: 哎，对。有人出现，就是我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全身的皮疹。有的人合并有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但是有人会单纯性的一个皮疹。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同一种疾病，但是湿疹呢，湿疹它比较特殊啊。湿疹就是小儿的湿疹，很多是由过敏引起的。就是它随着它长大，免疫功能的增强，它就不会出现了。
1: 好的。
0: 就好了啊。所以但是呢，有部分人呢，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因为湿疹都小的时候，两岁以前都容易得嘛，是不是？但是成人也有湿疹，成人湿疹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那个小儿的湿疹两岁之前啊，都容易犯。这时候了，我们局部用点其他的，就像激素类的药物啊，它就好了啊。但是两岁之后了，它就基本上湿疹都会减轻，但是这时候它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个症状。比方说，因为小孩本身气道比较窄，是吧？
1: 对。
0: 所以一到过那个感冒，特别是感冒了之后了，他就会出现一些喘息一样的症状。到半夜里，有的家长就比较着急，一听不用听诊器，一听就嗓子就叫那种音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哮喘炎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这两到四五岁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要经过正规的治疗，是不是到成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好了？倒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我小时候有哮喘，长大的时候就一定有哮喘。但是
1: 随着年纪增长，
0: 对对对，很多的时候我四五岁的有，因为气道比较窄嘛。
1: 对，
0: 就让随着气道的一些健全，他到成年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再犯哮喘。但是有可能，
1: 这是个好消息，其实。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其实刚才吴主任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个过敏的一些症状，是吧？包括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咱们刚才讲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打喷嚏啊，流清水鼻涕啊，是吧？包括这种接连不断的好几个，是吧？

0: 甚至十几个这种喷嚏。那么另外呢，像哮喘，这刚才您提到了出现这种喘息是吧，包括有些朋友比较有经验的，就一喘气吱吱会有这种声音、
1: 啊、
0: 对吧，这些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能够想到啊、哦、这可能是哮喘，或者说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但是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特别像一些孩子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啊，这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半夜的时候在夜里边会咳嗽，或者运动后呢会咳嗽，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季节性的都会有这个咳嗽，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这是咳嗽变异型哮喘。这家长一看这个名字，特别第一次一接触到，一下就懵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之前有一个就微信网友告诉我，他看到诊断的时候，他觉得眼前一黑。他说：“我孩子是咳嗽，他怎么会是哮喘呢？”就特别的担心啊。吴主任，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对，有。
0: 嗯。
1: 然后那个，因为哮喘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这个理念，我哮喘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它是个长期的，
0: 出不了根儿、啊。
1: 对，就像个老百姓说，出不了根儿、
0: 嗯。
1: 所以他那个一旦诊断为哮喘了，他就比较焦虑。
0: 对，
1: 但是其实大家别那个真不用焦虑。
0: 嗯、
1: 哮喘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现在药物也多了、
0: 哦、
1: 啊，药的特别是吸入性的药物应用了之后，很多的哮喘都控制特别好，
0: 能控制
1: 啊。对，就比方说，就像很常有时候给病人会。那个举一个例子，
0: 嗯，
1: 那高血压这么多，是不是、啊？
0: 对，
1: 那病人不是活得挺好的吗？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所以咱用药物把病情给控制了之后，病情不再犯，我们肺功能一辈子不再下降，那不就可以了吗？
0: 是，是，
1: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0: 哎。其实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疾病，咱们老百姓就说，可能最喜欢问的就是，哎，这个吴主任，我这病能不能除根儿、
1: 哎，
0: 是吧、
1: 哎？
0: 能不能根治？但是像走入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专家，包括吴主任刚才也谈到了哮喘这种疾病，可能目前我们想做到根治，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但是大家不用灰心啊，在规范的这个进行治疗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是吧？甚至呢，能够控制的和这个正常人就差不多，是吧？甚至就以为是咱们在服药的一个正常人啊。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情况，有些朋友啊，在这个疾病当中就得病的时候嘛，您提到了我们要吸入一些药物，而在吸入这些药物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含有激素的。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一看到激素这两个，就对激素这俩字儿过敏。对，看见之后就哎不行啊，这激素它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将来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影响啊？那么吴主任，其实像哮喘嘛，咱们呼吸内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不知道。类似的担忧或者类似的疑问，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会不会也经常遇到？
1: 这是最我们其实大夫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大夫最头疼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哮喘，不是那个激素，它是一个双刃剑，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它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它副作用特别大。但是这是一个全身用激素的一个副作用，
0: 嗯，
1: 比方说出现血糖升高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容易感染呀，
0: 对，
1: 哎，肥胖啊，是不是、啊？这是大家最焦虑的一个问题，骨质疏松啊，
0: 是
1: 啊。但是这是一个全身用激素，大家那个如果要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的话呢，一般我们是用鼻喷激素和吸入性激素，
0: 哦、
1: 嗯，因为它这种激素了，它就是我吸入进体内了之后，比方说我喷到鼻子，它作用在我们鼻黏膜局部，它吸收到我们全身，作用我们全身特别特别少啊、
0: 哦
1: 嗯。像我们那个吸入的激素了之后，其实量也比较少。它这我们吸到局部了，因为它吸到局部的炎症嘛，我不就那个吸入了之后了，它就是只作用在局部，导致全身的吸收。非常非常少，
0: 就是这个剂量非常非常小，
1: 对、
0: 哦，
1: 能到我们血流里边非常非常少、
0: 嗯，
1: 不会引起我们的骨质疏松啊、肥胖啊，
0: 对
1: 这些我们担心的一些副作用。但是有一点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和鼻喷激素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清洗局部啊、
0: 哦，
1: 比方说我吸入激素了之后，一定要注意漱口，
0: 对，
1: 啊、这时候会出现声音嘶哑，
0: 对，
1: 然后咽喉部啊会出现这些念珠菌感染之类的。
0: 刚才呢，我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就有朋友说啊，用的这个咱不说这药名了，用的就是一种吸入这个激素来控制，它别的多好，就是用完了之后嗓子哑，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看到是一位外地的朋友，这可能啊。其实呢，就以前我们也讲到过，像医生刚才吴主任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吧？跟大家讲，我有的时候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到医院去之后，医生说给开什么药啊，一天用几次。

0: 什么时候用，这咱们记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你在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吧？可能我们会选择性的给它给忽略了。刚才你就提到了，咱们在吸入激素之后，这个要漱口，是吧？局部要清理干净的。
1: 对的。
0: 哎，行。那么这个是关于激素的问题。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边，好多朋友都问说：“哎呀，孩子还小，是吧？现在用这个药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啊，类似的问题医生谈过很多遍了，刚才吴主任也谈到了，甚至您说这也是医生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经常会被遇到
1: 依从性太差这样。
0: 是是是、
1: 啊、对、
0: 哎、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句话叫做医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吧？专业的事情我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在医生的要求之下啊，去使用药物，咱们不说完全没有副作用，但是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我们担心的这个副作用给它控制到最小的一个范围内，对吧？哎，那么说到这里啊，这是关于用药的问题，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问到嘛，关于激素的话题，我们先和大家聊了。但是我们首先得知道啊，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这种这个鼻炎，我们知道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就是它不是鼻炎的唯一的类型啊，
1: 对
0: 对吧？包括我们平时你像你咳嗽了，这咳嗽的原因可多了，它未必都是过敏呢。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除了靠他的这个症状判断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检查需要去做呢？
1: 啊，有的。
0: 嗯，
1: 然后比方说像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可以抽一个外周血，
0: 嗯，
1: 看看他的嗜酸粒细胞高不高。
0: 哦，
1: 抽一个 IgE、
0: 哦、
1: 嗯， IgE 看 IgE 高不高，如果比方嗜酸粒细胞高， IgE 也高，那就是过敏引起的。
0: 嗯
1: 啊，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叫一氧化氮啊，一氧化氮它是测我们就是二型炎症的，也是一个测二型炎症的。然后那个二型炎症其实叫过敏性炎症啊。然后它那个如果 phenol 高的话，我们叫 phenol 一氧化氮的值嘛，如果高的话了，那这个病人呢也是倾向于过敏的。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能够客观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对于哮喘来方面来说了，那么诊断方面来说，如果是症状非常典型的话了，比方说那就咳痰喘，遇到过敏源的时候，或者运动啊，遇到冷空气啊，是不是啊？这时候发作，然后夜间呢出现症状加重，然后我用气管舒张剂可以缓解，这时候我们凭这个就可以诊断，
0: 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1: 哎，对，就可以诊断气管哮喘了。但是有部分就像咱胸闷性哮喘、咳嗽变性性哮喘，是不是？
0: 对，比较特殊。
1: 所以很多病人说我治咳嗽，那我治胸闷为啥它就是哮喘呢？是不是？它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是不是？是一个亚型，算是一个啊。但是那个它治表现为胸闷和咳嗽，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诊断？其实我们临床上可以做肺功能啊，所以给有的做个气管激发试验或舒张试验，或者甚至有一个我们的风流素。6次自己拿回家，然后早上吹一次，晚上吹一次。如果日内变异率，就我们叫日内变异率，因为早上吹出来的气体跟晚上吹出来气体是不一样的，
0: 哦，
1: 量不一样，
0: 哦，
1: 哎，对，因为那个它的那个因为周围环境不一样，那个空气也不一样，是不是啊？这时候呢，它一天呢，它变异性大。我们叫就是气道反应性高啊，所以它如果要是 PEF 就是那个变异率如果大于10%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诊断哮喘。
0: 行，
1: 这是我们服务的。
0: 这么一听啊，我有一感觉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的医生啊，除了根据这个经验的判断，除了根据咱们的症状之外，还有很多客观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是吧？避免这种误诊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患病之后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关于治疗的问题。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激素，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大家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会了解到，比如说脱敏治疗，这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吴主任，什么是脱敏治疗？这个脱敏治疗它适合哪些人呢？
1: 脱敏治疗呢，它其实是我们大家可以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大家对它寄予厚望。
1: 但是对，但是它要求特别特别高啊！为啥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单纯的过敏，单纯的一种东西过敏，它有的是很多种综合性的。
0: 对，甚至有些过敏源咱们还测不出来。
1: 对，你比方说我对冷空气敏感，这个方法我是没办法的，因为气道它就气道反应性高，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现在脱。

0: 敏的，我们就是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就是尘螨和花粉。
1: 哦，
0: 啊，比方说你单纯的我尘螨过敏，或者单纯的花粉，或者是花粉尘螨都有。
1: 对，
0: 主要是这两条，嗯，其他的我就没有。
1: 对，
0: 就是这引起的。
1: 对，
0: 这时候效果非常好。
1: 好的。
0: 啊，是这样的，
1: 它有特定的要求的。
0: 对对对，嗯，并非说就一到两种，
1: 嗯，
0: 要多的话呢，就效果都不好了。
1: 好的，那这是刚才谈到这个脱敏治疗，包括有当然了啊，针对这个别的患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得搞清楚，是吧？它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严格的适应症，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是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会关注到啊，还有一些这个生物制剂，对吧？那么什么是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这个治疗的效果如何呢？现在？
0: 生物制剂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1: 哦，
0: 很好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我们生物制剂什么时候上，就是对一些过敏性鼻炎，然后重症的哮喘，
1: 嗯，
0: 我们用现有的药物，比如说激素，我用了很大量，
1: 对，
0: 然后贝塔受体激素剂也用了很多，什么茶甚至茶碱，有的时候都用上了，蒙罗斯特也用上了，
1: 嗯，
0: 这时候效果还控制不好的时候了，
1: 哦，
0: 那我们可以考虑生物制剂的一个应用，它效果非常好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生物制剂，
0: 嗯，
1: 其实现在已经应用在我们的临床当中了。
0: 对，在临床上用的也非常广泛了，
1: 就是效果还很好，
0: 还效果非常好，因为有针对，因为它这个哮喘呢，它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有炎症细胞，
1: 嗯，
0: 嗜酸粒细胞啊，
1: 嗯，
0: 就是肥大细胞啊，肥大细胞它会释放一种 IgE 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 IgE 的啊，针对嗜酸粒细胞的。还针对炎症因子的。
1: 您一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
0: 嗯，
1: 一听啊，大家一听，哇，哦，这个效果不错，是吧？那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这个患者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的患者，比如过敏性哮喘啊、过敏性的鼻炎患者，都可以使用生物制剂呢？
0: 它是有一定的指标的，
1: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0: 对，一定要求的。
1: 哦，
0: 比方说，你看是哪一种类型的？
1: 哦，
0: 你比方说，我到时候测我就是一氧化氮特别高，那这时候了，我们可以用杜普利单抗，
1: 哦，
0: 针对就是白介素四和白介素13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如果嗜酸粒细胞高，现在有针对嗜酸粒细胞增高的一些那生物制剂，
1: 嗯，
0: 啊，那比方说它 IgE 特别高，有的 IgE 特别高，
1: 嗯，
0: 那我可以用奥马哲单抗。
1: 好的，
0: 啊，所以这是针对不同的人呢。
1: 你像关于这个生物制剂，
0: 哎，
1: 关于生物制剂，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啊，就是生物制剂一听，听这个吴主任讲到了，那么像未成年人能不能使用呢？
0: 他一般是5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用。
1: 哦，5岁以上的儿童。
0: 对。
1: 什么未成年，咱们18岁以下，但是只要是5岁以上，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其实它能适用的是很宽泛的。
0: 对，它不同的种类，它好像是适应症还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得看说明书，嗯，
1: 好的好的。所以说啊，能不能使用，咱们还回到我们的一个老话题，经常有些专家在谈到疾病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想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话，有哪些前提呢？首先早发现早治疗，这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明确诊断，是吧？了解了患者的情况，选择最适合他的这个治疗方法，
0: 对的，
1: 这就非常重要了。咱们这样啊，本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分享，想要和这个吴主任一起来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啊，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啊非常有限。刚才我看到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这个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吴秋歌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吴秋歌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吴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以及每周四的下午啊，每周一、三、五上午和每周四下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秋歌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吴主任，辛苦了。
0: 也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朋友们。
1: 哎，回头这个时间允许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吴主任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吴主任？
0: 嗯，好的。
1: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
2: 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1块钱体验1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1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3: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1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 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0: 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一袋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他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6: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5: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6: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5: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6: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5: 特别快。
6: 它是要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5: 对，
6: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5: 离不开它。
6: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5: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6: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干的活，
5: 收入的来源。
6: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5: 嗯，
6: 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5: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6: 嗯，
5: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6: 啊，
5: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6: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5: 嗯，
6: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5: 哎，
6: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5: 条件很有限。
6: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啊、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5: 哦，
6: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5: 嗯，
6: 哎，呛的人呢、啊、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5: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咱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6: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啊，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5: 嗯，
6: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5: 啊，
6: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5: 嗯、
6: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5: 嗯、
6: 为什么？
5: 水太大了，
6: 水
5: 太大
6: 了
5: 哈、
6: 啊。
5: 嗯，
6: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5: 嗯，
6: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5: 对，
6: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5: 回南天，对，
6: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是常见事儿。
5: 嗯，
6: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啊？
5: 根本晒
6: 不
5: 干。
6: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5: 对，
6: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5: 嗯，
6: 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5: 嗯，
6: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5: 得继续挣钱、
6: 啊、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5: 哎呦，
6: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5: 嗯，
6: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5: 止痒是吗？
6: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5: 嗯，
6: 接着继续干活。
5: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6: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5: 嗯，
6: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就是痒是吗？
6: 对、
5: 嗯、
6: 一直到段仰王的问世才只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5: 嗯，
6: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5: 嗯，
6: 肯定能看段仰王。
5: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俱备的状态了。
6: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5: 嗯，
6: 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啊。
5: 是的，
6: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5: 对，
6: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5: 嗯，
6: 晚上能休息好了。
5: 是，
6: 哎，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5: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6: 对，
5: 嗯，
6: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5: 嗯，
6: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5: 就口口相传了。
6: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仰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5: 嗯，
6: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5: 嗯，段仰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6: 嗯，
5: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7: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6: 其实我们说断眼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7: 是的，
6: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7: 没错，
6: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

0: 这时候就会有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那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1: 嗯。
0: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准备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啊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嗯、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嗯。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1: 嗯，
0: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侵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1: 嗯，
0: 让它呀不能热取，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要是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真皮呀、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啊？
0: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1: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0: 嗯，
1: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0: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它长度大概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0: 对。
1: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1: 对，所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就是因为他呀是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是的，
1: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
0: 嗯。
1: 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0: 对，
1: 冷静，对不 对？
0: 对，
1: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0: 脸都是红的，
1: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0: 是，
1: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做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0: 对，降
1: 哎，
0: 温。
1: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0: 对，
1: 冷静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0: 没错。
1: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0: 是的。
1: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
1: 哎，它
0: 了
1: 就不会啊，
0: 啊。
1: 四处再渗了。
0: 对。
1: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0: 哇，少之又少
1: 对不
0: 啊。
1: 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0: 没错，是个大问
1: 你
0: 题。
1: 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0: 对。
1: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一、1%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我们
0: 对，
1: 就不用担心呢，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0: 是的，
1: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 或者指定的师，或者指定的鞋，
0: 只能解决一种。
1: 看病就好像买彩票，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养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1: 没错，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0: 是
1: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0: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1: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0: 是的。
1: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0: 是。
1: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0: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断养王是皮肤用药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1: 对呀、这才是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湿疹非常严重。
0: 怎么个严重法？
1: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0: 哎呦。
1: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0: 那更热了。
1: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0: 哎呦。
1: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0: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0: 就反弹了。
1: 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养王。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痒马上就止住了。
0: 很快。
1: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养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0: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养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1: 对呀、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0: 对。
1: 但断养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0: 是的。
1: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0: 放心用。
1: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0: 没错，断养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养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们说段阳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0: 嗯，
1: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0: 是的，
1: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0: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1: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0: 对呀，挠啊。
1: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0: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1: 全进去了。
0: 嗯。
1: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0: 留不住了。
1: 留不住了。
0: 嗯。
1: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0: 没错，
1: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0: 一起发力，
1: 缺一不可。
0: 对，
1: 这两点呢，只有段阳王咱说能做到，
0: 嗯，
1: 其他任何都是做不到的。段阳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0: 嗯，
1: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0: 嗯，
1: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0: 嗯，
1: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0: 哎，
1: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0: 很多。还要好，
1: 嗯，
0: 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1: 对，
0: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阳王啊还有点什么、
0: 嗯、
1: 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0: 嗯，
1: 这个我们说段阳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0: 嗯，
1: 那自然段阳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0: 嗯，
1: 皮肤散热，
0: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0: 嗯，
1: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啊，被蚊子叮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段阳王，用它就好使、嗯。 所以说现在家里也

0: 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哎，更容易出现屁股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段小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段小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5: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5: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6: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不客气。
6: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6: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您说。
6: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后背也有啊，
6: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0: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6: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6: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6: 不是吃米饭呢。
0: 你大米洗几遍呢？
6: 3遍。
0: 洗3遍，买的是精米。
6: 是。
0: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6: 胃呀、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0: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6: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0: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6: 对营养素缺乏呀。
0: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6: 啊，
0: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6: 那我就缺维生素B。
0: 复合维生素 B。
6: 啊，复合维生素 B。
0: 啊，完了大米别洗。
6: 啊
0: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6: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0: 哎、香港药、
6: 嗯、
0: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6: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0: 对对，这小事啊。
6: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0: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6: 嗯。
0: 啊。
6: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6: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四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0: 嗯，
6: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0: 嗯，
6: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0: 嗯，
6: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0.25，一个0.15的视力，现在
0: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6: 啊，
0: 眼
6: 压了，没试过。嗯、
0: 啊，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6: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0: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6: 有啊。
0: 高血压多久了？
6: 高血压有10年了。
0: 测下眼底。
6: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是没真没测。
0: 啊，做个眼底，
6: 我就测
0: 的
6: 过了。
0: 这个、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6: 和高血压有关。
0: 对对啊、嗯，
6: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0: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6: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片，行不？
0: 不行，
6: 不行啊！
0: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6: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
0: 偶尔高没事儿，
6: 没事儿啊。
0: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6: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0: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6: 啊、哦，那镇静剂片就不用了哈、
0: 哦。没有用，你这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6: 啊、哦，
0: 老年人
6: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0: 不能吃镇静剂降压片啊、哦，老年人，这是
6: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血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6: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0: 对对啊。
6: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哦。对对，
6: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6: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么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6: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6: 血压控制好哈。
0: 对。
6: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0: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6: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0: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6: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0: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6: 哦、腰椎间盘的事。
0: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6: 先用止血府逐瘀丸。
0: 对对。
6: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氧王
0: 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剂降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6: 好，
0: 哎，
6: 谢谢你啊、哦，
0: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6: 嗯嗯，好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 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爱。
7: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0: 啊。嗯。
7: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0: 啊。
7: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0: 嗯。
7: 所以我必须把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0: 啊，您说。
7: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0: 嗯，
7: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0: 嗯，
7: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0: 啊，
7: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0: 嗯，
7: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0: 嗯，
7: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0: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7: 嗯，
0: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7: 嗯，
0: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7: 可不是吗？
0: 嗯，
7: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7: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儿，
0: 嗯，
7: 还有结痂，俺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7: 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也是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呐，这里边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7: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7: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7: 就特别遭罪。
0: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做不到的。
7: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养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
7: 都有，
0: 对不对？

0: 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就能买一瓶儿，但是换来
1: 对，
0: 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也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养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0: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脚
3: 手裂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
0: 爆皮。
3: 爆皮，他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溪本港医院呢。
0: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过。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是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啊、
0: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0: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哎，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啊，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3: 哦！好了，孙主任。
0: 行，哎，按、啊、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0: 10度的醋，你就选10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10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啊？
3: 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啊，这就可以了啊。
3: 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啊。
3: 不
0: 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那个简龙芳啊。
0: 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痒王啊，我用过。
0: 嗯、
4: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痒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4: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0: 嗯，
4: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4: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4: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0: 嗯，
4: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痒王的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痒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痒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4: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4: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4: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0: 嗯嗯。
4: 这用了它是。
0: 嗯。
4: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4: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袜子上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4: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说
4: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4: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 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

0: 自己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断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痒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 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高把源头找到， 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膏，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

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

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

0: 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好，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你好。
5: 你好啊，
4: 胡老，太好了。
5: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4: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啊。
5: 哎，好的。
4: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5: 嗯。
4: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黄的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医院做的核实。
5: 哦。
4: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5: 嗯。
4: 完了，身上吧，出刀汗子。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这屋这后背总是潮潮乎乎的。
5: 嗯。
4: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5: 嗯。
4: 完了，说是他那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5: 嗯。
4: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5: 嗯。
4: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5: 嗯。
4: 啊，就说挺好的，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花药。
5: 嗯，
4: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5: 嗯。
4: 在秦皇岛这个经过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来着，我也去来着。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5: 嗯，
4: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5: 嗯，
4: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5: 啊，
4: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你我主要是胸 胸闷气短，说话有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6: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好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4: 是。
6: 所以咱们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4: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老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6: 对
4: 啊，也想喝点胡膏
6: 啊。
4: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膏。
6: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4: 哎，对啊、
6: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
4: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6: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6: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九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2: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2: 是吧？好、
3: 哎，
2: 非常感谢
3: 你、啊。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2: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嗯、
2: 啊，您请讲吧。
3: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2: 啊，
3: 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2: 嗯、
3: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2: 啊，
3: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啊、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2: 嗯嗯嗯嗯。
3: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2: 啊。
3: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2: 啊，
3: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2: 嗯，
3: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2: 啊。
3: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十二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2: 啊，
3: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2: 啊，
3: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真的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2: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不是吓唬你呀。
3: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2: 哦，
3: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不怕你笑我啊。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 完了就用这个号，3、4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用。

0: 吃打嗝啊，反酸呢，爱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
1: 嗯，
0: 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
0: 啊、
1: 哎，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1: 啊、
0: 嗯、啊！哎，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1: 啊、
0: 嗯、
1: 啊！
0: 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好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舒宁。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膏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啊、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0: 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啊，
0: 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啊，
0: 但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
1: 啊，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哎、啊嗯，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嗯、
0: 啊。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嗯、
0: 啊。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1: 嗯
0: 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
1: 嗯
0: 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嗯，
0: 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1: 嗯
0: 嗯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膏给治好了呢。
1: 嗯嗯嗯，
0: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的
1: 很好，
0: 就跟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
1: 啊。
0: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嗯，
0: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嗯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1: 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啊、哎，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
1: 啊啊，
0: 嗯，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1: 嗯，
0: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膏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 就是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用下去。
0: 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哎、好，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膏，我用的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5: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5: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5: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5: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5: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 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

0: 块儿就跟着。
1: 啊啊啊！
0: 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花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0: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吧，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四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四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嗯，开始变化了。
0: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膏都能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
0: 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膏啊。您说呢？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膏有这么好的，就是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 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被

0: 必然得到啊他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谢谢啊，
1: 好好胡老
0: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
1: 谢
0: 谢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6: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9: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好玩易懂的快乐吧游戏可不只是简单选号开奖，这五个隐藏的冷知识绝大多数彩民都不知道，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盘点清楚。冷知识一，国家特许发行的公益彩票，快乐吧是经国家合法特许发行的中国福利彩票，具备正规合法的发行资质，核心初衷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助力各类公益事业的发展，全程依法销售，规范监管，是合规靠谱的国家公益彩票，并非普通的商业娱乐彩票。冷知识二，国内唯一基诺型彩票游戏，在全国所有彩票品类中，快乐吧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我国唯一一款基诺型彩票游戏，区别于其他乐透型竞猜型彩票，它采用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的模式，玩法兼具公益性、娱乐性和趣味性，品类辨识度极高。冷知识三，快乐吧上线时间有迹可循。快乐吧上市有着规范的试点与转正流程，该游戏于2020年10月28号经财政部批准正式上市，初期率先在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等13个试点省份开售，设置2年试点周期。2022年10月28日起，快乐吧正式常态化持续销售，成为长期稳定运营的福彩游戏。冷知识四，全部中也能中奖，玩法超贴心。快乐吧拥有国内彩票中十分独特的中奖规则，也是它极具特色的亮点。它是我国唯一一款一个号码不中也有机会中奖的彩票游戏。在选七、选八、选九、选十这几种经典玩法中，只要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不匹配，即可直接中奖，可获得2元的奖金。不同于传统彩票选对才中奖的固有逻辑，快乐吧的专属规则趣味性十足。冷知识五，2元购彩默默贡献0.6元公益金。每一张快乐吧彩票都承载着公益价值，快乐吧游戏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分配比例，分别计提58%彩票奖金、30%彩票公益金、12%彩票发行费。也就是说，大家每购买一张2元的快乐吧彩票，就会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0.6元公益金。小小一张彩票汇聚点滴爱心，助力公益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善意传递。看完这几个干货冷知识，您是不是对快乐吧又多了几分了解呢？有空要走进身边的福彩站点，选几组号码来碰碰好运，休闲娱乐的同时，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蝉鸣阵阵，微风渐起，夏日日渐浓烈，滚烫的阳光、漫长的白昼、温柔的晚风，共同织就了独属于夏天的浪漫与热烈。炎炎夏日里，人们总在寻觅一份清凉，怀揣一份期待，偶遇一份不期而遇的小幸运。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承载的不仅是一份轻松的期许，更是一份无声的善意。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公益助力，每一次随心选择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的初心是汇聚千万微光，守护社会公益，温暖人间烟火。在燥热的盛夏，不必急躁，不必匆忙，偶尔驻足，随心一试，让平凡的日子多一份期待，让炎热的夏天多一抹温柔。夏日漫漫，好运缓缓，愿每一位理性购彩的你都能够在这个夏天收获温柔与惊喜，所遇皆美好，所盼皆可期。双色球的投注方式很多，单是复式胆托。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复式？我们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 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一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七加一、八加一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六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

0: 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2、8+2、8+3等。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朋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例如双色球6+2蓝球复式只需要4元，7+1红球复式需要14元，7+2全复式需要28元，6+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7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4、05、14、18、25，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851万688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1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31373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7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348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7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0、12、19、20、26、27、30、35、38、44、45、46、47、49、54、56、67、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8、14、16、1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一点双色球，再顺便刮上几张刮刮乐。胡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买回家和老公一起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2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排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得一夜未眠。3月17号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购彩的爱好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0: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暑假是很多父母带孩子旅游的高峰期，说到旅游，会有一部分家长有这样的认识，觉得孩子还小，带他们出门或者旅游的意义不大，理由是他记不住也看不懂。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熟人问我，你经常带孩子出门吗？我说经常，不论远近。他问，他那么小，看过的东西能记住吗？出门或者旅游有意义吗？我说当然有。我说的有意义，并不是要孩子记得曾经走过的每一个城市、每一家博物馆、每一个景点的名字，并不是要孩子记住天空的每一处云彩和脚边的每一朵浪花，而是希望他看过、感受过。要知道，2岁宝宝的大脑神经连接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亿个。生活中丰富多元的刺激可以促使孩子的大脑更好的发育。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带他去过很多的博物馆，各种各样的展览馆，遇到自己看不明白不感兴趣的，他也会心不在焉，满场蹦跳着往前走。带他去博物馆，并不期待他能够在各种厚重的历史里驻足思考，看到他在自己感兴趣或者好奇的地方探着小脑袋踮起小脚尖，似乎就已经有了意义。这几年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也会参与到居家旅行的规划里。每一次我们去外地旅游，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是他首先必约必去的地方。有时候啊，他参观的认真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自己安静地看每一张图片、每一段文字，又或者是边看边跟他爸爸讨论。旅游的过程中，一家人的共处时间、亲子互动时间也是旅游和出行重要的意义之一。我特别愿意看父女俩旅游时一起交流的场景，有时候呢，我只是听，有时候我也参与他们的聊天。带孩子旅游对于父母来说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甚至会被孩子所感染。小时候还是小短腿的他，经常会跟着我们在公园或者景点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很少喊累。有的时候我会惊叹那双小短腿的力量。孩子总是带着童真，他会迎风撒欢跑，我也会笑着跟着跑。他会在自己喜欢的微缩模型前看很久，我也会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他会在海边低头找贝壳找很久，我们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认真找。孩子的童真童趣是在快乐又缓慢地感受时光，陪孩子的过程，大人也一起沉浸在这样的时光里。孩子长大一些后，出门旅行时，想看的景点地方再远，路途再波折，他都愿意去。常常是一天的时间几乎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有时候我会累得不想动，可是看看孩子愿意看世界的热情和劲头，有的时候呢也会被打动和感染，会情不自禁地想去陪着他，顺道也让自己不错过更好的风景。所以我想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说，陪伴孩子的路上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小，很多事情没有意义。你所错过的那些陪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先不论游玩和旅行对于孩子大脑发育产生的积极影响，仅仅为了让孩子去感受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就已经足够了。您说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新月亮船》。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听的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君丽所讲述的如何融入孩子。
4: 大家好，我是李君丽，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融入孩子。很多家长反映啊，当孩子进入叛逆期之后，感觉很难融入孩子，与孩子沟通不了，孩子有话宁愿和同学说，也不愿意和家长说。有的孩子在家是房门紧闭，有的孩子甚至是夜不归宿，几乎和家人断绝来往。那么为什么要融入孩子呢？第一，融入孩子是沟通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融入孩子，孩子内心坚冰无法融化，那我们就很难跟他沟通。第二，我们只有融入了孩子，才能以孩子之心为心，才能够看见孩子的需求，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孩子的感受。第三，没有融入孩子，那你们的关系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关于融入孩子，往往存在着两种比较偏激的现象。第一种就是家长对孩子没有界限，把融入孩子当成了放纵孩子。融入孩子不是趴下，而是蹲下。我们有一个会员，他的孩子叛逆很严重，为了让孩子能够跟自己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几乎都不太敢去指出孩子的错误，对孩子是察言观色，低声下气。那如果说为了与孩子保持好的关系而小心翼翼，那其实是丧失了做父母的尊严。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弹性的中庸，既不能放纵孩子，又要让孩子对父母有一份尊重和孝顺。面对叛逆孩子，如果你放低自己而趴下，你将失去威严，从而使孩子更是得寸进尺。那曾经那位对孩子低声下气的妈妈，在得到学习和指导之后呢，她就学会了既表示出平等与关怀，又树立父母的威严的相处之道，亲子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我给予的建议呢，就是让家成为温暖的港湾。第一，保持你的爱，时时用爱来关照自己的言行举止。第二，放下你的期待，不要再恐惧孩子会变得更坏。第三，对孩子的错误，一，不要带指责的描述出来。那第二呢，就不要带指责的去表达你的感受。第三，不要带指责的发出邀请，蹲下而不趴下，管理而不指责。要知道，斧头砍不开内心的坚冰，只有爱可以融化一切。融入孩子是俯下身段，而非昂起头颅。融入孩子是主动同频，而不是强迫同频。 那另一种家长呢，就是试图通过外力打开孩子的心门，他就会采取唠叨、讲道理、邀功指责，甚至是武力强压政策。但是呀，这样往往会带来的是孩子的心门更加紧闭。那什么是同频呢？比如说孩子的频道是98，我们是108，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要让孩子从98升高到108，让孩子变成跟我们一样的频道，而是呀，我们要自己降到98，俯身与孩子同频，这样才是正确的同频方式。融入孩子呀，应该按照孩子的年龄区别对待。那孩子如果是3岁，我们就和他一起摆积木；如果孩子是7岁，我们就跟他一起玩奥特曼；如果孩子是12岁，我们就跟他一起去参加生日 party； 如果孩子已经是17、18岁了，那我们就带他一起去看演唱会，去背包旅游。怎样才能融入孩子呢？在这里有6个建议。第一，允许接纳孩子的错误。如果不接纳孩子的错误啊，那么孩子就会跟我们继续对抗。所以呀，就请先放下对孩子的期待，接纳犯错。当你指责他的犯错，他就会开始对抗。可是当你接纳他犯错，他就会开始反思。第二点呢，就是让孩子啊建立一种感觉，就是妈妈不再是敌人，而是我可信赖的人。要知道，生命逃避痛苦而追求快乐，如果你只会给他带来痛苦、压抑、限制，那他就会把你视作痛苦之源而避之。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放下你的盘查、追究、指责、抱怨，转化成帮助他快乐生活的人。请记住，一切只为先融入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先给他温暖的爱，然后再表达你的要求。这里面呢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让他感觉到温暖的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需求。当他感受到我们的爱的时候，他的良知就会升起。当我们表达我们的需求的时候，他才能够尝试去满足我们的需求。当一个孩子内在良知升起，又知道父母有这样的需求，他就开始按照父母的需求方向去满足我们，于是就开始产生孝顺。这就是来自内心力量的孝顺。当然，我们也要一定感恩他，谢谢他。这就是做对了给予掌声，做错了不予指责。第四点呢，我们就是要看见孩子的需求，解除他的迷茫。很多家长都是以我们认为提供的爱而给他，其实真的孩子有什么需求，你能够看见吗？跟家长对抗，难以融入的孩子内心是迷茫的。比如说，他迷茫未来的人生在哪里，亲情在哪里，我的学习怎么办，我害怕我的未来，我迷茫我自己以后做什么。同时啊，他又面对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我要玩游戏，我要吃的，我要喝的，我要有更多的东西。他面对种种的欲望又不能满足，很渴求美好的生活，又很迷茫自己的未来。那父母呢，就要成为他迷茫人生的指航灯，让他感觉到父母啊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不会再迷茫。如果没跟父母在一起时候的他，就会感觉到会迷茫，那父母呢，此时就会成为他的依靠。父母 要暂时去满足他的一些欲望，而不是一味的抑制欲望，这样呢只会把他推到你的对立面，而更加的远离你。第五点呀，就是要明了自己的需求，真正要想明白我们自己到底要做到什么，要做到安心之道。为什么要安心？其实啊，孩子现在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有些家长还希望我的孩子呀未来一定要考很好的大学，所以逼着他去上学，这就叫欲望。孩子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已经叛逆的没法融入我们，还想要他去考很好的大学，这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都没有考很好的大学，我们却去要求孩子，要求他要考很好的大学，那这样呢，孩子呀他就会产生反抗。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正的需求啊，就是能够跟我们孩子的关系啊要非常的融洽，就像朋友一样相处，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是他自然学习就会好，学习好自然会考上大学。也就是啊，我们要分清楚我们的需求跟欲望，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切呀都是最好的安排，船到桥头自然直。当我们明白了孩子的需求，看见了孩子的需求，这就叫知人者智。不要太慌张，要安下心来，这叫知己者明。知道自己的人是明理的人，是明了的人。第六点呢，就是解除孩子无形的对抗能量。第一，就是要反思亲子关系不和谐的这样一种能量，是自己和父母公婆的关系是否真心融入呢，还是只做了表面文章而皮笑肉不笑。如果自己对上面的双亲都不能做到真孝，那你的儿女一定是无法真孝于你。第二个呢，就是要检视自己的内心，对儿女那股怨的劲，若此劲强大不除，那将是一股巨大的障碍能量。所以说呀，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孩子，是孩子让我们回头，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要做温柔的妈妈，要做温暖的家长，要让家成为温暖的港湾。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讲师团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君丽所分享的如何融入孩子，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了，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给别人方便就是宽己仁厚，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行路，你越计较，路越窄；越宽容，路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没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不计较了，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活的起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0: 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号为13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吗？
1: 你好。
2: 啊，我想跟您聊聊。
1: 啊。
2: 啊，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1: 嗯。
2: 我也就是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觉得您给那个听众就是排解心忧挺好的，我也想跟您聊聊。
1: 嗯。
2: 就是，喂。
1: 我在听你说。
2: 啊，就是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2: 我姥姥有三个孩子，就是我妈妈、我舅舅还有老姨、
1: 嗯、
2: 然后我舅舅吧跟舅妈离婚了、
1: 嗯、
2: 然后舅妈带着大表姐走了，然后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总是住院动手术、
1: 嗯、
2: 然后欠了很多钱、
1: 嗯、
2: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长大、
1: 嗯、
2: 就是条件挺不好的，然后现在长大成人结婚了以后嫁得挺好，就是经常能就是帮助点娘家这块，
1: 嗯，
2: 然后我就跟我大表姐说，我说实在不行我给你拿点钱吧，然后那个你看舅妈身体这么不好，虽然离婚了但是你挺累的，她就没接受我的好意，
1: 嗯，
2: 但是她也挺困难的，她挺心高，
1: 嗯，
2: 我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实在不行跟姥姥圈点钱吧，那个你奶奶哈你有钱慢慢还她、
1: 嗯、
2: 因为农村嘛她经常就是卖地什么的，她、
1: 嗯、
2: 能分到钱，她是农村户口，然后我说等你那个卖地以后就是分钱了再还给她，或者是说你赚钱了以后她有工作，我说你再还给她、
1: 嗯、
2: 结果这么随口一说她可能就跟我姥姥借了3000块钱，然后我不知道她也没说、
1: 嗯、
2: 后来有一次我跟姥姥聊天，姥姥就说那个他分钱了也没还他，就感觉有点像要讹住他这笔钱那种，然后我就没太当一回事，但是今天姥姥又跟我说过一件这个事儿，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当初这句话是我提的让他跟姥姥借钱，你说他现在不还我就感觉挺不得劲儿的，我就给他挂了一个电话，他现在跟舅妈在外地，然后就挺委婉的问了一下，他说有这个事儿、
1: 嗯、
2: 我说要不然那个我给你拿点钱吧，然后你先把姥姥的钱还上、
1: 嗯、
2: 然后你要是方便你再给我还给我，要是不方便呢就这样吧，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姥姥现在70多了她现在也没有劳动能力，就靠分的那点钱过日子也挺难、
1: 嗯、
2: 另外一个新舅妈在家，你说你欠的钱没还，要是天天给他气受多难过呀。
1: 嗯，
2: 然后大表姐就是挺冲动的，就那种特别生气，就说那意思，你说她是她孙女20多年了，你说借3000块钱还追着要、
1: 嗯、
2: 我说你完全误会这个意思了，就给她讲了半天，能讲一个多小时，最后人我就说我就想表明我这心态，就是说因为我当初一句话然后你跟姥姥借钱了没还到现在，然后我也不能说你有钱不还吧，也是挺困难的，我就想通过我就是说一方面把老人这个欠钱还上，另外一个在我新舅妈面前她不也有点面子吗，但是大表姐好像没太接受我这个好意，然后把电话挂了的时候吧也还有点气儿，但是看我说的挺诚恳的，就是跟我说的也挺好，但是我就担心他爹用这个事儿再跟我姥姥质问，或者是再去找我新舅妈再闹，我就想哎呀我这事儿好像办得不太好，然后我也挺担心的，如果他要一旦跟我姥姥闹了或者是说家那边再出什么事儿，你说这个电话不也是我引起的吗，
1: 嗯，
2: 我就 我就想让您给我有一个好的建议，说如果这个事情要是真发生了，我怎么办呢？
1: 嗯，
2: 怎么去安抚我？
1: 如果这个事情真发生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2: 是啊。
1: 你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2: 是，我感觉我这个电话打得有点多余了。
1: 但是你没做错什么啊，你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你做得很好。我之所以说你做得很好呢，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亲情的角度来考虑，而你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有一个基础，就是宁可自己吃点亏啊，自己在经济上比如说支援他们一下，或者说受一点损失，也愿意说让所有的亲戚都能够和和睦睦的，是吧？这是你的初衷和你的本意。但是呢有这么几点啊你没有注意到。一种是什么？是你这个大表姐，她呢经济情况和你差很多。
2: 对。
1: 第二个呢，她的家庭也没有你幸福，是吧？爸爸妈妈又离婚，所以他这样的人啊，往往呢会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总怕别人瞧不起他。
2: 对，他，我还得跟，如果这个事说到了，我还得补充一下，因为我表姐也挺可怜的，她比我只大两岁，然后她生下来就长得不太漂亮，我就特别漂亮，然后她上学学习挺笨的，我就是不用听讲，老师讲课我就是在底下就是瞎跟同学唠，我也是年组前三名，所以她从小就她妈妈就跟我比，就是说你看你妹妹怎么那么好，你怎么这么笨？然后因为我妈生个儿子嘛，就农村不都是有那说嘛，我妈有个儿子她没有，然后在邻居里她就有点抬不起头，然后就拿两个女孩比，我姐考大学才考200多分，我就是上那个重点中学我没有钱念，然后我就没念起，就这种。但我最后我自己考的，就是后期我工作我自己混个文凭也挺不错的，所以我感觉我表姐就从小就不说挺自卑吧，她跟我一比她就挺闹心的。然后他以前挺好的，就什么事都跟我聊，就说妹妹你看我就可压抑了一天，但是自从他父亲跟他母亲离婚以后，尤其我们都有工作，尤其我现在还结婚了，就是沟通也少了，但后来一沟通我感觉他有点疏远我，然后还有不爱跟我聊心里话了，我觉得好像要不就是他妈跟他说什么了，或者是他有点不爱理我，就觉得好像一看见我挺闹心，就是从小就比他好，然后现在还比他好，然后我也怕他以为我是卖官，我就打电话说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翻过来倒过去都是这些话，然后最后我就特别诚恳说，我说表姐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卖官或者怎么样，我纯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好，就是说你能理解，然后后来说的特别诚恳，因为我小时候稍微有点嚣张一点，就自己也挺聪明的，然后再小，然后这次挺诚恳，我估计他能被我的诚心能打动一点，但我感觉在他心里好像还是有点不痛快那种。
1: 嗯，刚才我说了，我说你这个表姐啊，她呢比较脆弱，比较心虚啊，由于她的这些不幸，所以呢作为你来说你要很小心的去呵护，如果你很在意你这个姐姐，你必须要去很小心的去呵护她，这个没有什么说让着不让着的问题啊，其实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对于不同的人一定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和方法，因为他的这些不幸，所以他心里很痛苦，他也很脆弱，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也总是爱多想或者往偏的地方想，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那么怎么去小心？比如说这个事儿啊，第一个你建议他管你姥姥借钱，本身这个建议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姐姐没有你聪明，但也不至于是傻，你能想到的人家也一定能想到，用不着你在这儿给支这个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家你姥姥哈，也就是他奶奶啊，朝他要钱也好莫得也好，你没有必要去传这个话。
2: 嗯，
1: 然后呢以后假如说你有这份心的话，你还莫不如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你直接给姐姐点钱就完了，或者说给她拿几千块钱，然后就告诉她 啊，这是你我借你的，要不你看，你要是有你就还，没有就拉倒。

0: 一定能知道，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你就可以，假如说你真有这份心的话，你可以拿3000块钱给你姥姥，就说你姐姐还的就完了呗，哪还会有这些事儿了，是吧？你这心非常非常好啊。然后呢，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像你说的，也都很诚恳啊。你们又是这么实在亲戚，别想那么多啊。你姐姐本来想的就多，你再想这么多，那就没法活了，你俩也没法处了，是吧？
1: 我还不如把事情想的简单一点。
0: 对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谢谢。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293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夏强老师。
0: 你好。
3: 我妹妹啊，就是说她没什么事情，现在她老公那个就是破产了，还有那个法院呢，就是有什么向她上诉了什么的。那个什么，正好她跟我说，她说跟我到那里去，我在广州那边办厂嘛。
0: 嗯。
3: 那我说，我倒也考虑了一下，因为她以前7-8年前嘛，到在我那里的时候干嘛都是能力挺好的，我干什么事情呢我都觉得做生意嘛，反正上手应该能挺快的。但是后来他说你工资多少，我说工资5000，其他的另外算。再一个嘛，就到我那里去了之后呢，就是门市街道，到那里去了之后就是干不了，没生意。后来呢，直接忙的时候呢，他也待不住了，那就到厂里去，就是帮帮那个工人干的活了。
0: 嗯，
3: 他说我想嘛，工人干干的活嘛，你说工人3000呢，4000就能够，就是三千。

0: 现在都已经能搞定的。啊，当然我觉得吧，他那虽然说工资呢，他说我头2个月不要，他那钱呢也不看着不重的。但是柱哥，我也是在创业，现在，啊，你说我这个事情，我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我这个柱哥的也不会
1: 这
0: 那
1: 是
0: 个什
1: 你
0: 么
1: 的
0: 吧？
1: 亲妹妹吗？
0: 对，亲妹妹。
1: 啊，然后呢，现在你妹妹所做的这活儿，你花3000块钱找一个人就能做，但是你要给你妹妹5000，是不是？
0: 对，一开始就是跟他说五
1: 我说
0: 千
1: 的
0: 嘛，说这个，
1: 有没有？我说的有没有错？有错你就纠正，没错就说对。
0: 对，
1: 啊，然后你现在是处于创业初期，是不是？
0: 是，
1: 啊，给你2点选择，第一个，把你这个所谓的企业关门，你这企业做不长啊，也做不大，也做不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么赶紧跟你妹妹实话实说，把你这妹妹开走。
0: 就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到我那里去了之后呢，我妹妹那个儿子在那里去小学，就是那个借头费了都也弄了，反正我搞我关系吧弄的吧，那你说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弄呢？
1: 爱怎么弄怎么弄，反正我判断你这买卖干不了几天。也许哎，也许你这买卖能干得特别大，但是你这买卖干得特别大哈，咱们说，你就得狠下一条心来啊。
0: 哎呀，那要只能是这种情况，也拖也不是问题，是吧？我就要就明确的跟他说，是吧？
1: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这买卖做不大吗？因为你既然叫工厂，如果2000块钱你都在乎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啥前途。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你啊，真的把这利益看得这么重的话，我后来又说了，你也可能把这个，企业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你以后就六亲不认。
0: 我呢，其实呢，你都说的我都懂，就是说啊，我就这个问题，我本来呢，我老婆说的，包吃包住，全部都包的。我说这个是妹妹，既然过来了，你肯定是要办要住到。但是老婆好像有点那个，所以说呢，我就经常听你的这个节目嘛，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1: 你
0: 我
1: 厂
0: 说
1: 子在南方是吗？
0: 我们在广东的，
1: 你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在浙江。
1: 啊？哦，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节目的？
0: 这个节目吧，因为收音机，我反正有事没事，我就喜欢听听这个收音机的。后来就一次很无意的，
1: 你
0: 就
1: 是
0: 那
1: 通
0: 个你们
1: 过
0: 这个，
1: 网络收音机来收听的吧？
0: 我是网络收音机。
1: 我跟你再说几句实在话啊，第一个，你妹妹现在应该是挺难，
0: 对。
1: 挺难的。一个是她经济上很困难，是吧？另外一个呢，她可能情绪上很困难，因为你妹夫，你刚才说的话呢，我也听得不是特别明白，是应该破产了，是吧？她呢，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孩子呢，可能也挺操心的，所以她并不能够完全投入到这种工作当中，啊。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当哥哥的啊，你能宽容就宽容一点，帮妹妹度过一下这个难关啊，而不是用这种纯粹的这种说老板和员工的这种尺度来衡量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妹妹现在说了啊，我丈夫破产了，孩子需要我管，我现在啥也干不了了，哥，你一月给我2000块钱吧，你能不给她吗？
0: 那必须嘛，
1: 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么做啊，但是呢，我们把话也要和他说明白，是吧？也得让他觉得说，我现在呢，应该是心疼你，所以才这样去做。如果说啊，你不能总这样，你总这样，那可能我其他的这个工人也好啊，或者说我其他的这个企业的建设，我就建设不了了，对吧？因为你这工资，咱们说都得会计来发，是吧？那会计把这事儿再传出去，是不是？你看，同样干同样的活，他2000，他3000，大伙儿会不平衡。虽然知道她是你妹妹，也会不平衡，对吧？你告诉他，你可以用一种方法，比如说把工资降到正常的水平，然后呢，前2个月你可以偷着给他2000块钱补贴就完了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谢谢啊，好。

0: 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同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78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秀秀。
0: 你好。
1: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我前天呢，我听你说这么一句话，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你说呀，亲情啊都变质了，就因为这句话。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自己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亲情有点变质了。我就自己的亲姐姐啊，她让我求我给她那个儿媳妇他们贷款。我就跟那个我那个邻居家就给她贷了10万块钱。她说要买那个地。
0: 可邻居家贷10万块钱啥意思？
1: 我给了。
0: 孩子就是借着高利贷啊。
1: 他也就算是吧，其实不高利息，1分多钱。完了吧，贷了能有半年多吧。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就外甥媳妇。离婚了，现在他那个当时我说的这个钱吧。

0: 我跟我外甥媳妇去要，因为外甥媳妇是签的字嘛，我领他去的嘛。我当时带的时候，我通过外甥了，是我姐姐叫我给他带的，求我给他带的。完事我跟那个外甥媳妇要要，外甥媳妇说的跟他外甥离婚了，这个钱得跟他要。完了，我跟外甥说嘛，外甥说的，你看你他去借的，他签的字，你得跟他要。完了，这个本家呢，哈，借钱这家呢，人家也说，就说的谁签字跟谁要钱，说人家说的也对吧？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外甥媳妇说，他就是说你外甥就是孩子的抚养费都不给我，我怎么能给他还钱？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0: 我想嘛，就是说，这个我挺。哎呀，我挺犯愁这事儿。
1: 这事儿吧，一点不用犯愁，找个律师啊，他不有签字的那套手续吗？赶紧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不要再犹豫了。
0: 不是，这个事儿吧，哈，你瞅他整的挺那啥的，挺
1: 你就现在吧，不用繁琐。你现在啊，这么想问题啊，不要想任何有关亲情的事儿，懂我的意思了吗？
0: 啊！
1: 不要想任何有关亲情的事儿。啊，你这个事儿呢，严格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你这个邻居和那个女的之间的问题。现在你就跟那个你的这个邻居赶紧去找律师去起诉啊，别的啥都不用说，啥都不用去想了。你记住了，没人给你这个钱。
0: 那个关键这个事儿吧，哈，让我姐姐又给接过来了，她又给那个签的字，完把那条吧又给拿回去了。
1: 现在你找律师，哪个条有用，就到哪儿去起诉啊。不管是你姐还是你什么侄女又指什么玩意儿的，不管是谁啊，就告诉他赶紧还钱，还不了钱就起诉，就这么简单。因为第一个，这事儿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吧？
0: 嗯，对。
1: 第二个，他们现在在这扯皮，
0: 嗯，
1: 知道吧？现在你姐签字，又你姐想什么时候还钱呢？
0: 她签的是两年的，今年年底就到期。
1: 那你就等到年底呗。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如果到年底他不还的话，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啊，多长个心眼儿，嗯。
0: 啊，那起诉的话，那他我姐姐今年都60多了，他那
1: 咋的？
0: 法院能把他怎的？
1: 法院判他还钱，不还钱的话可以强制执行，卖房子卖地能怎么的？
0: 啊，能这样啊。那我就等到年。
1: 那你如果要是都这么说的话，我都建议你不要再等了，因为你心里边这亲情也不是太重要了，所以赶紧去起诉吧，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吧。啊，再见。
0: 对。
1: 单音结尾号为1135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是笑江吗？
1: 嗯，我是。
2: 哎，你好。哎，我请教你个问题啊，你给我指点指点。
1: 哎，我们聊聊。
2: 那个我吧，以前就是我现在48岁的，
1: 嗯，
2: 我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家庭不算太好，
1: 嗯，
2: 然后我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啊，我现在做生意啊，家庭啊，生活啊，都不错，但是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太好，然后我现在吧就是想啥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活了，我跟你说。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奋斗目标，我要把我的生活搞好啊。
1: 嗯，
2: 我现在也都实现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是觉得，因为这个做生意，现在就是压力也挺大的呀，哈。然后我现在身体有点不太好，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是应该继续做生意啊，还是说的实现我就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愿望？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以后有条件嘛。我就上全国呀，到哪地方去旅游，我、
1: 嗯、
2: 然后我挺喜好文学的啊，我就一直就想，哎，我要能实现这个目标，一直在我心里头就是藏着这个目标。
1: 嗯，
2: 但是我现在如果我要是说去实现这个目标去，那我这个生意就得放下。
1: 嗯，
2: 然后呢，你说这个生意吧，一年还挣不少钱，然后我就放不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
1: 其实现在你已经不缺这个钱了，是吗？
2: 啊，是啊，我现在好比说，我一年多挣50万，我也不差这50万，多一点儿也不多，少一点儿也不少。
1: 挣钱，
2: 但我现在就可纠结了。
1: 挣钱也是一种习惯呢，有瘾。
2: 那、啊、是，但是我现在我以前小时候那理想我实现不了，我又很难受。
1: 我想问你这么个问题啊，你就是你刚才跟我说，前些年就想说一定要把这日子过起来，一定要让经。

0: 济富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让经济富足？
1: 外展嘛，刚结婚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挣的少嘛，
0: 嗯，
1: 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然后我那点又上大学，
0: 嗯，
1: 然后又生孩子，有孩子就挺拮据的，
0: 嗯，
1: 然后就挺羡慕有钱的，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要把这日子过好，然后我就
0: 你为了把日子过好，不是因为不单纯是因为羡慕别人，是吧？
1: 嗯，
0: 其实有很
1: 生活，
0: 生活好一点呗，是吧？
1: 困难。
0: 其实我和你说，你忽略了一点。比如说，我把经济搞上去，有钱了，我要享受这种有钱所带给我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有钱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和幸福呢？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过去说鲍鱼我们买不起，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吃了，对吧？
1: 嗯，
0: 什么什么东西啊，汽车我们也有了，对吧？
1: 嗯，
0: 但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因为有钱了，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某个领域里边我们能过我们想要过的日子了，而不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了。
1: 对，
0: 是这样吗？那你想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1: 我就想，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有个理想。
0: 对呀，所以就回来了，就说你比如说你的旅游，比如说你的文学，对吗？
1: 啊，对。
0: 现在吧，其实我和你说啊，假如说现在让你一下子把生意全扔了不干了，也不行。
1: 嗯。
0: 不是钱的事儿，而是一种习惯和生活状态。
1: 啊，对。
0: 就像什么一样呢？戒烟一样。戒烟啊，比如说这人抽烟抽得很凶，你让他一下子就戒掉，他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肖战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啊？如果说你觉得经济上已经不再是你任何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生意呢还照做，但不要像以前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不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不投入那么大的心血，咱们也不奢望他有那么大像以前一样的产出。然后呢，你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想过的生活。
1: 嗯。你说这个有道理，但是做生意的时候有挺多的烦心事儿，有一定压力。
0: 嗯，
1: 我就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啊，做生意这个抗压的这个能力，现在可能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承受不了那么多事儿。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一看那生意上的事儿，这烦呐。
0: 对，人呢，有的时候这些压力啊，人就把人压得像弹簧一样。是，弹簧有的时候它有恢复能力，但是压力太大了，弹簧也变形。
1: 对，我现在就心里就觉得。我感觉自己好像得了一种病了，得焦虑症了，哎呀，就是
0: 所以现在肖强给你这个建议啊越来越强烈，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来过一过你想要的生活，做一做你想做的事儿，
1: 是不？
0: 嗯，
1: 那好，谢谢你
0: 啊，好吗？
1: 你说这我心里开缝了。
0: 好嘞，那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

0: 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电交尾号为25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大哥。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感情上的事儿。
0: 嗯。
1: 我今年35岁，我结婚3年，小孩2岁了。
0: 嗯。
1: 然后小孩现在一直吧，就是有保姆带着。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是我爱人吧，怎么说呢，快1个月了吧，就开始每天都在那个小孩那屋睡，因为保姆那屋的床是那种榻榻米的，挺大的，地方也够，就是每天都在那儿睡。
0: 嗯。
1: 我呢，我工作性质的话，天天晚上9点多十点就回来。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1个月时间吧，就是一直在分居状态。
0: 嗯。
1: 完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也没有说什么。完了，他也没说过是什么分居啊，也没定义这个东西。
0: 嗯。
1: 他就是这么待，就是这么过。啊，以前吧，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话就是一天的短信呢、微信呢，就是一直不断那么聊天呢、或者说这些事情那些事情。
0: 嗯。
1: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他可能会。嘱咐我的事儿以外，啊，让我买这个买那个，带这个东西以外，其他的一句话都不多说。
0: 嗯，
1: 完了问我的状态呀、还有这些东西。
0: 他应该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吧？
1: 反正咱俩结婚3年多，肯定吵吵闹闹也是有。
0: 嗯。
1: 完了，我这人吧，怎么说呢，性格比较慢。他呢，就是特别特别认真计较的那种人，就是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较真儿。
0: 你觉得当年他之所以嫁给你，看上你啥了？
1: 我们俩是闪婚。
0: 嗯嗯嗯。
1: 就是相当于不到半年，我们俩就登记了，而且是被就这么就是。
0: 他闪不闪婚，他也得看上点啥吧？
1: 就是看上我这人了吧？
0: 看上人哪一点了？
1: 看上我，他说喜欢我这种。不爱吱声，完了，对我这种长相和这种身材，还有这个就这种性格吧，他是比较喜欢的。其实他爱慕的挺多的，他不喜欢那种就是特能说特能闹的那种男孩，他都不喜欢。
0: 嗯嗯嗯。
1: 完了，我也是没有说什么太正式的追过他，就这么就在一起了。然后，怎么说呢？
0: 你多久没健身了？
1: 我还行吧，其实。我的身体重什么的还是可以，只是长相上看着比较是那样似的，就这种体格。我160斤，1米77、1米78的个。
0: 我和你讲啊，之所以要和你聊这些，我想给你几个提示啊。第一个啊，孩子这么小，你们之间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不足为怪啊，不要急，一定不要急啊。
1: 嗯嗯，
0: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呢，爱情是需要保鲜的啊，是需要保鲜、需要保温的。其实说句实在话，讨对方欢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投其所好。等你要在他身上用心的时候。

0: 候，你一定会知道他喜欢什么，也一定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更多的想他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更多的去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还会重新回来。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他心里面要的是什么。
1: 其实我这么说吧，他吧就是这种要求也好，这种他想要的那种人，或者说他对我的要求，他也跟我说过，完了也是也暗示也好，是明说也好，都有过。
0: 嗯，
1: 我呢可能说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是在我的感觉当中，我挺努力的，就是我非常非常想变成他希望的那样的。
0: 哎，你爱人工作应该不错吧？
1: 其实他一开始的工作都挺好的，然后因为种种关系吧，就是，
0: 收入也挺高吧？
1: 嗯，还行吧。
0: 啊，为啥这么说呢？你记住了啊，事业心强的人，或者说事业上挺成功的女人，最讨厌的就是男人磨叨。不要总强调自己对他有多好，不要总强调说自己做的有多出色。只要人家对你冷淡了，那要么人家变心了，这咱没招啊。要么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做的不够。如果我们只想我们自己做了些啥，我们自己拥有些啥，那只能说离他的要求越来越远，和他的感情越来越相悖。因为现在你是想和他主动的去恢复关系，或者说点燃你们之间的这小火苗，所以就要求你要做的更多。我刚才已经和你说的其实挺清楚了，你更多的应该想的是他需要什么，他希望你怎么样，而不是在强调自己已经做到了些什么。而且啊，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他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啊，会有一些变化的。这种变化呢，可能时间久了就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毫无感觉，没有那种激情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了，当你右手受伤的时候，左手会义无反顾的条件反射似的按住你的右手，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所以这种激情的火苗需要你一点点点燃，需要你用心去点燃。刚才我说了，不要急，要用心啊。另外也要接受这个夫妻之间这种情感的或者这种状态的变化。当你们从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孩子还这么小，请你不要急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

0: 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52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江啊！
0: 哎，
1: 你是小江吗？
0: 我是，你好。
1: 哎呀，小江，我是一个老年人。
0: 嗯。
1: 我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啊，因为我听你这个太好了，你解决问题。
0: 我们聊聊。
1: 这个，我这个老伴儿啊，8个月前去世了。
0: 嗯。
1: 我特别想他，但我最近嘛，好像有病了。我见谁都烦，脾气特别不好。而且我的心情也特别不好，你说我这怎么办呢？小江，给我出个主意。
0: 你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65了。
0: 65岁哈。
1: 啊。
0: 然后孩子呢？
1: 孩子都一个在国外，
0: 嗯，
1: 一个在我身边，但是人家也有家了。
0: 嗯。
1: 啊啊。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现在你退休了吧？
1: 我退休了。
0: 现在还住在你和老伴儿那个房间里是吧？
1: 对。
0: 我建议你啊，现在改变一下环境。
1: 啊。
0: 我建议你去国外去那个儿子家待一段时间。
1: 哎呀，太好了！我刚跟那回来。
0: 啊。待
1: 怎么？刚跟那回来。
0: 待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儿子在美国。
0: 嗯。
1: 在美国，他是咱们大使馆的。
0: 哦，美国哪个州啊？
1: 就是在那什么，在那个，我看看他那叫什么来的，完事我在那待不习惯，我到那也想家，还完回来以后吧，这心情特别不好，动不动我就要哭。
0: 嗯，先换一个。
1: 我怎么办？我是不是有病了？
0: 没有，别那么说啊，因为这个适应起来确实挺难的。第一个，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换一个环境。
1: 啊，
0: 短期内一定要换一个环境，因为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睹物思人呢。
1: 啊，
0: 你看到这儿想起老伴儿了，看到那儿想起老伴儿了，晚上睡觉好像老伴儿就搁那边呢，这不行啊。
1: 对对对，
0: 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1: 啊，
0: 换一下环境，你是去那个儿子家也好，是出去旅游去也好，还是上那个出国啊，什么加利福尼亚、加里戴维夏哪儿都行啊，换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给自己找一个爱好。找点事儿干，研究点啥都行啊！你说你是，这个咱们说琴棋书画啊，你爱干点啥干点啥。因为很多啊，很多这个咱们不能说老年人，就中年人以后，啊，你这个年龄有很多人把你算成中年人啊。
1: 哎，
0: 就是比如说我练练书法，
1: 啊，
0: 哎，我学学画画，
1: 哎，
0: 我研究研究无线电，
1: 哎，
0: 我练练太极拳，这都行，得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没有事儿是不行的，因为你这老爷子你不差钱呢。
1: 哎，对，
0: 你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是吧？给自己找一个爱好， 甚至可以参加一些。

0: 社团
1: 啊，
0: 比如说老年合唱团呢等等 啊，就是一定让自己忙起来。
1: 哎，
0: 这忙起来呢有这么几点好处。第一个，忙起来你身体健康
1: 啊。
0: 第二个呢，你有事儿可干呢，不胡思乱想。
1: 哎，
0: 第三个，还能够有一些成就感。
1: 哎，
0: 所以把自己忙活起来
1: 啊，
0: 好吗？然后啊，然后
1: 啊，
0: 哎，
1: 你太好了，你这个人呐，你太好了。
0: 然后啊，再和你说说远一点啊，就说你看身体也不错，经济也不错啊，过两年了，条件允许了的话呢，有合适的还可以再找个老伴儿。
1: 哎，那以后再说吧。
0: 对，你先把你的心情调整过来，好吗？
1: 哎，谢谢你，小江啊。
0: 如果哪天觉得心里边不好受了，觉得心里郁闷了，给我打电话，好吗？
1: 哎呀，也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再见啊，祝福你。
1: 谢谢你。
0: 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在营业尾号为530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那个，你好，肖江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我过些日可能要结婚。
0: 怎么叫可能要结婚呢？
2: 啊，应该是要结婚。
0: 什么叫应该是要结婚呢？
2: 嗯，因为现在我也挺纠结，我该不该结婚。
0: 哦，日子定了吗？
2: 嗯，定完了。
0: 哦，说吧。
2: 因为我对象怀孕了，我们才结婚。嗯、啊、嗯。
0: 因为什么纠结？
2: 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然后我家对象家里条件也一般，但是也能说得过去。家里也没有说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挺好的。但是，我父母对我这个婚礼这方面就这么说呢，女方尽可能想要什么，咱们就给人买什么。但是我还没有说是正式的挣钱，家里做买，我给家里就算给家里打工嘛，没有算是固定经收入。女方她有点太天真，有的时候不太会花钱。
0: 花钱谁都会，有钱谁都会花，怎么了？怎么叫不会花钱？
2: 就像今天我有件事就跟他吵吵起来了，就算婚庆嘛，我前两天我去找了个婚庆，嗯，也是通过朋友，他也是在那家办婚庆，他才花了2万块钱不到，然后我花了是3万块钱左右，不算其他东西花3万，要是整体下来呢，大概得需要5万块钱左右。今天我就是跟他父母也一随口一说，他那边就跟我说了啊，谁谁在北京结婚，人花30万呢。就当时他父母面这么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0: 怎么这不知道怎么想的？问呢？
2: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0: 问呢？
2: 感觉
0: 你现在觉得他说这些话让你觉得匪夷所思，你就直截了当的问他，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应该这么问吗？
0: 对对，应该。
2: 我想说，就毕竟我不挣钱，我就少花点儿，不是？毕竟花的还是家里钱，虽然说早晚那钱都得说是都能给我，都能让我花，但是毕竟我还是为了就将来得过日子，自己节省点。我看上的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他看上人就比较贵，我想嘛，慢慢快的呢，就给他花了，也不差那些。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心里我就特别感觉咱不至于这么不靠谱。
0: 你多大了？
2: 我岁数比较小，我才25。
0: 恐怕小伙子你要惨了。
2: 我家里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我家里不同意，我母亲信佛，不但不同意给孩子打掉，所以说他才结婚。
0: 嗯，你现在要惨了。现在我给你两个建议啊。
2: 嗯、
0: 第一个建议啊，就说。把你刚才和我说的这些话原原本本的找你父母很正式的和你父母谈一下。
2: 嗯，我懂。
0: 哎，第二个啊，以后再遇到一些他做什么事情你不理解的，你就直截了当的问，不要在背后猜，也把你的原则告诉他，好吗？再见。
2: 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哎，
1: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0: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1: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5: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6: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6: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6: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

0: 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九集。
1: 卞先生根据铜钱落地正反面的次数，开始哗哗啦啦的打算盘，打一阵记一阵，足足一个时辰。此时的陈铁良早已气场全无，只有站在旁边给卞先生紫砂壶里添水的份儿了。卞先生一边算一边摇头，陈铁良感到事态不对头，急忙问：
2: 先生，还不中吗？
1: 卞先生把纸笔往前一推：
2: 哎，大客呀，还真不能和这姑娘圆房。
1: 陈铁良双手扶着桌沿，目瞪口呆好长一阵，一屁股坐在柳圈椅上，自言自语说：
2: 咋会这样呢？就没别的法子了吗？
1: 卞先生用手托着额头，又沉思半晌，疲惫地抬起头，缓缓地说：
2: 此女命犯桃花，如果老掌柜的实在割舍不下，必须等到明年桃花落时，借用桃花败落之机破解，方可圆房。
1: 陈铁良听卞先生说槐花命犯桃花，脸色一红：
2: 这妞是我看着长大的，本分的很啊。老掌柜的，命犯桃花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分很多种，有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之，这姑娘对老掌柜的相克，会给陈门带来大麻烦。既然命如此，劝您就来年桃花落时再大喜不迟。啊，为何等桃花落时才能大喜呢？哎，老掌柜的，他命犯桃花，等到桃花落时大喜，说明桃花命已死，圆房前七天取败落的桃花放入浴盆为新人洗澡，洗上七天方可圆房。
1: 大喜的日子戛然而止，陈铁良情绪极其低落，他实在是太喜爱槐花了，年近五旬的他竟然像青春少年一样难耐，完婚对于他只是形式，圆房对于他来说随时可以，可对槐花他于心不忍。是槐花年龄太小，还是性格过于温顺，还是真怕被克，都是又都不是。槐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床上绣花呢，这消息让他的手一哆嗦，针尖捅破了手指头，他急忙把冒出的鲜血揉在绣好的槐花上，洁白的槐花瞬间变成了红色，紧接着一颗一颗泪珠滴在了手帕上，把刚刚染红的槐花又冲成了粉色。他倒不是想急于转变丫头身份，而是听到自己克老掌柜的消息实在是让他心惊。

0: 摇摆，像一张张坏笑的鬼脸。陈铁良拿着水烟袋，直直地坐在自己的屋里。他的心情与屋外的风雪一样，既有朔风的寒冷，又有雪花的凌乱。大喜节外生枝，他能想象得到陈铁山和于八辣听到这消息，幸灾乐祸的嘲笑。想着村里一盏盏灯笼在寒风中挣扎摇摆的画面，如同一个个巴掌在响亮地扇自己的脸。他不停地呼噜呼噜地抽着水烟袋，满屋弥漫着阴云惨雾，烟雾的漫溢使他胸闷头晕。他放下水烟袋，打开屋门，撩起厚厚的棉门帘，寒风搅着雪花扑面而来，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迈出屋门，站到院子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接了一会儿雪花，又吐了一口气，没有目的地在院子里踩着厚厚的积雪前行。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移到了槐花的小院子，这是半月前范福让槐花从丫头的集体住房里搬到这个小院的。屋里居然还亮着灯，透过纸糊的雕花窗棂，看到了槐花正在绣花的剪影。窗棂上的白纸和天空坠下来的雪花，如同一缕薄纱，把成熟少女的身姿遮挡起来。通过这层薄纱透视出的剪影，更显得柔美可人。那剪影每移动一下，就如同流动的画面，牵引着陈铁良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停留在了窗下。或许几天的压抑需要发泄，或许剪影透出的青春气息彻底拨动了陈铁良的神经。他想抬手撕破窗棂那层薄薄的白纸，把它撕得粉碎。屋里的剪影似乎听觉到了窗外有人，剪影戛然凝固，造型也由侧面变成了正面。陈铁良似乎能清晰地看到剪影瞪大的双眼，两个人影隔着窗户站了好一阵子，陈铁良才踩着厚厚的雪，把脚步缓缓地移到了门口。门开了，一个火炭红的人映入了陈铁良的眼帘。槐花穿着一身红底白花的夹裤夹袄，红色的衣服上印满了盛开的槐花，一条长长的辫子从脑后绕到左肩上，身后炭火盆的火苗突突，映得眼前这位火炭红的人儿尤为温暖可人。自从两个人确立关系后，这是第一次单独相见，而且是在深夜。槐花显得有些紧张，急促的呼吸隔着门口透过坠雪传到了门外，紧张的呼吸让胸脯上的辫梢来回起伏跳动。陈铁良突然的到来让槐花手脚无措，如桃花般粉嫩的双颊涨得通红，他上牙紧咬下唇，瞪着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门外的陈铁良。陈铁良冲门里的槐花送来了长辈般的暖笑。槐花羞怯地问了声：“
1: 老掌柜好。”
0: 陈铁良迈步进到屋里，槐花急忙后退，为陈铁良在狭小的房间里让出立足的地方。陈铁良环视着屋里简单的摆设，背着手看着炭火盆里突突的火苗，温温地问了一句：“
2: 范福给你说了吗？”
0: 槐花听到这句话哽咽地点了点头，控制不住地哭泣地说：“

0: 我不当太太了，我愿意给您当一辈子丫头，好好的伺候您，好好的照顾您，给您当一辈子丫头，当一辈子丫头。
1: 陈铁良背着手扭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槐花，表情似家长看孩子一般安静，可内心早被槐花的泪水浇化。不是极力控制，他的眼泪也会陪着槐花一起洒落。他往前挪了半步，缓缓地抬起右手放在槐花的面颊上，大拇指轻轻地为槐花拭去泪水。
2: 快别哭了，没事的。等过了年，桃花落的时候就好了。
1: 槐花再次抬起头，哽咽地说：
0: 我怕我的苦命连累老掌柜的，我还是给您当丫头吧。
1: 陈铁良用手又为槐花拭去左脸的泪水，又重复了一句：
2: 没事的，等过了年，桃花落的时候就好了。
1: 然后又摸了下槐花的面颊，暖暖地笑着说：
2: 桃花开的季节很快就到了，早点休息吧。
1: 陈铁良再一次拿出长辈的温暖，轻轻地拍了拍槐花的肩膀，迈步出了小屋，把自己融入鹅毛大雪之中。隔门望着被坠雪笼罩着的陈铁良，槐花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如果故事照此发展下去也就罢了，但等转年桃花落时，陈门依然喜事临门，可偏偏过年的时候少掌柜陈开创回来了。谁也不会想到少掌柜这次回到陈门，阴差阳错地改写了桃花的命运。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陈门的喜庆颜色被麻衣巷先生搅成黑白色的时候，开封城陈门茶庄的颜色也被一场斗茶染成了冷色调。开封和杨武中间就隔一条黄河，杨武在大雪纷飞的时分，开封同样鹅毛大片，像棉花团的大雪覆盖了中原大地好几天，隐藏多天的日头带着熠熠的光芒终于露脸了。雪后的阳光清澈如洗，天空瓦蓝瓦蓝，大地白雪皑皑，阳光洒在雪地上，让大地的颜色有些刺眼。人们眯缝着眼睛，迎着刺眼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出了家门。大人们开始扫雪，孩子们打雪仗、堆雪人，老人们成排成排地蹲在墙根晒暖。开封的相国寺里恢复了往日的喧闹，今天的相国寺热闹的恨不得把院子里的雪融化了。民国第一届汴京斗茶大会在相国寺隆重举行，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喝茶人、做茶人、卖茶人、爱茶人以及普通老百姓前来看热闹。大相国寺的后院摆放着18张八仙桌，每一张八仙桌后面坐着的是开封城有名的18家茶庄的掌柜。表面看，这18家茶庄掌柜一个个谈笑风生，轻松自在，相互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0: 哎呦，杨老板您也来了。哦，哎呦，李大掌柜的您也来了，冲着中原茶王这块匾来的吧？
3: 嗨，我本不想参加，咱茶会的景会长上门请了好几趟，咱不能不给景会长面子啊，贵在参与。至于中原茶王那块匾嘛，有他中秋节 没他，八月十五都一样。是啊，是啊。这么多年，咱门头上没挂那块匾，咱就没过。啊，咱的茶叶卖的也不比谁差呀。是啊，是啊，咱都是来捧景会长的场嘛。我从来不把那块匾当回事儿。再说了，你还没看出来，中原茶王的匾呢，轮不到咱。哼，给我都不要。出去压门头还没别的用，我的茶叶不好，把那块破匾挂门头上就好了。我信，人家茶客信吗？就是就是。
1: 每个茶庄掌柜的都故作轻松，可认真观察，能看到他们面皮里层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地跳舞。这是民国第一届汴京斗茶大会，名次直接影响着生意，每个茶庄都格外重视。最为紧张的是陈门茶庄新上任的少掌柜陈开创。不怪这位少掌柜的紧张，这次斗茶大会对于陈门茶庄是最不利的，弄不好在陈门茶庄悬挂了35年的中原茶王金边金字牌匾就有可能悬挂在别人家的茶庄了。说起这汴京斗茶大会，可有些年头了，是开封的茶商们1858年发起的，规定是3年一届，哪家茶庄的茶叶被评为第一，哪家茶庄就把镶着金边金字的中原茶王的牌匾挂到自家茶庄的门头上。1903年，在第15届汴京斗茶大会上，陈门茶庄凭着陈门花茶，把中原茶王的牌匾挂在了开封陈门茶庄的门头上。那时候还是陈九如掌管陈门。汴京斗茶大会本来是3年一届，可回后的这些年，同盟会武装起义，光绪皇帝驾崩，慈禧去世，辛亥革命爆发，进入民国之后更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汴京斗茶大会呀，也就搁浅了。这一搁浅啊，就是35年。汴京斗茶大会的停办，陈门茶庄可就大大受益了。就算陈门的花茶再好，中原茶王的牌匾能连续挂两届啊，就算不错了。可汴京斗茶大会的停止，让中原茶王的牌匾在陈门茶庄的门头上悬挂了整整35年。久而久之，陈门人把中原茶王的牌匾也就当成自家的了。现在突然让摘下来放到斗茶大会上，而且还有可能回不来了，这让陈开创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陈门茶庄坐落在开封马道街，一座不大的院子，坐西朝东，5间西屋是上房，3间北屋是配房，3间南屋是茶叶仓库，临街5间是陈门门脸儿。这金边金字儿的中原茶王牌匾就挂在陈门茶庄门脸儿的门头上。天刚蒙蒙亮，陈开创就起来了。他站在陈门茶庄门口，仰望着门头这块金边金字儿的中原茶王牌匾，心中五味杂陈。这块牌匾在陈门茶庄的门头上悬挂的时间比自己的年龄都大，自己从小就看这块牌匾在自家茶庄悬挂，这是自己的爷爷陈九如为陈门制造的辉煌，是爷爷和父亲亲手把它悬挂在了陈门茶庄的门头上。可今天自己要亲手把这块匾卸下来，说不定回不来了。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叮嘱自己，
2: 爷爷创造的辉煌不能在自己手里丢了。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集。
1: 陈开创站在陈门茶庄门口，仰望着门头上这块金边金字的中原茶王牌匾，心中是五味杂陈。伙计挖兜带着两个帮手搬着梯子来了，这位个子不高智商不低的小伙子走到陈开创身边，轻轻地问：
2: 少掌柜的，可以摘了吧？
1: 陈开创没有理睬挖兜，他慢慢地抬起头，再次盯着这块金边金字的牌匾看了好一阵子，才低下头说：
2: 摘吧。
1: 当中原茶王的牌匾从陈门茶庄门头上卸下的那一刻，他仿佛被雷击了一下，头一阵眩晕，心瞬间就被掏空了。一年前，陈开创从父亲陈铁良手里接管茶庄前，他是省立河南大学一名大学生。陈铁良希望他的这位陈门长子将来步入仕途，一心培养陈开创上学。可陈开创在学校不是参加话剧社排戏，就是举着旗子和同学上街游行。陈铁良担心闹出什么乱子，就硬逼着陈开创退学，又把开封的陈门茶庄交给他掌管。既然走仕途无望，那就交给他个重担，拴住他的心，早日扛起陈门家业大梁，在他有生之年辅佐儿子顶门立户。陈开创年轻有冲劲啊，不到一年就让陈门茶庄小有起色，让景台茶房的陈铁山感到了后生可畏。陈门茶庄和景台茶房水火不容，陈铁良在开封和陈铁山明争暗斗十年，论创收虽是平分秋色，可景台走的是高端茶客，陈门走的是中低端客户，已在开封人心中形成印象。少掌柜陈开创心高气高，在多个场合扬言要填平景台。这次斗茶大赛，他似乎感觉出了什么。茶庄的伙计挖兜也多次劝说不要参加这次斗茶大会，他怀疑这是陈铁山挖的一个坑。陈开创也犹豫过，可茶叶商会会长景广泰找到陈门茶庄对他说：
3: 你们陈门茶庄就算不参加啊，也得把中原茶王的牌匾摘下来，因为这块牌匾不是陈门的，是80年前商会专门为汴京斗茶大会制定的。
4: 这是事实啊，陈开创不得不服从啊。
1: 尽管他又说：
3: 少掌柜的，我希望你参加，你想过没有啊？如果你不参加，这块在你们陈门茶庄悬挂了35年的中原茶王牌匾和你们陈门就彻底无缘了。如果你参加本届斗茶大会，说不定这块牌匾还有回来的希望。
1: 见陈开创还是犹豫，尽管他又说：
3: 少掌柜的，你难道对你们陈门的槐花茶这么不自信？
1: 这是明摆着激将，可他转念一想，人家景广泰说的不无道理啊，参加兴许还有希望，不参加彻底没希望。前思后想，他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本届斗茶大会。可真正来到斗茶大会现场了，压力更大了。 由于中原茶王牌匾在陈门茶庄悬挂了35年，让陈门茶庄成为开封名声显赫的茶庄。为了陈门茶庄显赫的地位，今天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被斗败，尤其不能被景泰茶坊给斗败。可今天他又确确实实的没把握，紧张加上天冷，他的面部紧得连虚笑也装不出来了。陈开创和挖兜的感觉是对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事态比他们想的更为严重。本届斗茶大会完全是陈铁山一手导演，陈开创要填平景台的狂言早就传到了陈铁山的耳朵里了。每次听到这话，陈铁山都只是一笑了之。这是个城府太深的人，他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说陈门半句赖话，那些过嘴瘾的买卖他从不做。可他暗地里却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他要当着整个开封茶界给陈开创一个下马威，让他在众人面前摔一次大跟头，杀杀他的傲气，压压他的气焰。他首先去多家茶坊煽动中原茶王的牌匾几十年挂在一家茶庄不合理，强烈要求茶叶商会恢复停止了35年的汴京斗茶大会。然后他又找到茶叶商会会长金广泰，主动提出景台茶坊愿意为汴京斗茶大会提供所有花销。众多茶庄的呼声，又有人愿意出资，身为茶叶商会会长的景广泰也想做件证明自己能力的事儿。再加上中原茶王的牌匾几十年挂在一家茶庄门头上也确实不合理，就当即爽快拍板，以茶叶商会的名义恢复汴京斗茶大会。上午9时许，停止了35年的汴京斗茶大会在相国寺隆重开幕了。景广泰首先发言，他长得又瘦又高，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大褂，戴一顶黑色的礼帽，鼻梁上架着两个厚厚的镜片，说话前先把头上的礼帽摘下来放到胸前，向大家深深一躬，然后小声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冲大家一抱拳开始发言。
3: 各位茶庄老板，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开封城有名有姓有号的茶庄当家人。这次汴京斗茶大会是民国以来开封举行的第一次斗茶盛会，对于中原茶界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大家都知道，斗茶始于唐，兴于宋，斗茶本就是咱开封兴起的，在座的都是咱开封的茶行人，咱不能让斗茶这种在开封兴起的古老文化在咱开封消失。我们茶叶商会本着弘扬中华之茶文化，才恢复组织了这次斗茶盛会，邀请各位老板前来参加，不为别的，只为弘扬我中原茶文化。
1: 说到最后一句，金广泰故意抬高拉长了声音，这是提醒大家鼓掌。人们也都习惯了讲话人给听话人鼓掌的提醒，都准确无误的在该鼓掌的时候让热烈的掌声响起。金广泰微笑着冲大家点点头，又伸出手做了向下压了压的动作，示意大家掌声可以停了，然后又咳嗽了两声，重新清了清嗓子说，
3: 这次汴京斗茶大会的评委都是从全省聘请的品茶名家，请各位茶庄老板尽管放心，评委们一定会公平公开公正进行评比。 现在本会长代表开封茶叶商会宣布，民国第一届汴京斗茶大会正式开始。
1: 随着景广泰的宣布，炸响的鞭炮骤然响起，几十名开封盘鼓队员奋力敲起开封盘鼓，这动静吸引更多的人涌进相国寺来看热闹。斗茶开始了，第一局是茶具之斗。18家茶庄掌柜身后都站着一位小伙计，每个小伙计都从茶袋里拿出了各自茶庄的茶具。茶具主要斗的是茶壶、茶碗、茶盘、茶海、茶针、茶勺、茶叉、茶船等等。18家茶庄各自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茶具。这18位掌柜的为了不和别人重复，茶具也是来自不同的窑品，什么钧窑、磁州窑、龙泉窑、石湾窑、彭城窑、景德镇窑、宜兴窑等等，茶具摆满了18张八仙桌。对于第一局的茶具之斗，陈开创是信心满满。他不像其他茶庄老板，急于让伙计把茶具摆放出来，而是等所有茶庄把茶具摆放完毕之后，他才让挖兜故意放慢节奏，把自家的茶具一件一件的摆放出来。当挖兜把陈门茶庄的茶具一摆放出来，立刻是惊艳全场啊！在座的都是懂行人，陈门茶庄拿出的这套茶具是世界上稀有的汝瓷茶器。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为宫廷御用瓷器。金灭了北宋之后，这个汝窑也随之消亡。汝窑的开窑时间前后只有2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也不多。在南宋的时候，汝瓷啊已经非常稀有了。汝瓷啊传世本身就极其罕见，全世界仅存的汝窑真品啊只有60多件，再加上汝窑茶具，那更是少之又少。陈开创突然拿出一套北宋真品汝瓷茶具，这可真是震惊赛场。这些评委们都是爱茶人，他们一见有好的茶具和好的茶叶，那都像馋嘴猫见到荤腥一样，腿都迈不动了。评委们围着陈开创的桌子，托起这套汝瓷茶具，像考古一样反复地端详着，赞叹着，嗯，好啊。这套汝瓷茶具是货真价实的稀世珍品。第一局茶具之斗的结果毫无悬念，评委们激动地齐声高呼，陈门茶庄茶具实乃精品，第一局茶具之斗，陈门茶庄名列第一。陈开创很关注景台茶坊的名次，第一局景台茶坊的名次被他遥遥地甩在了后面。茶具之斗，景台茶坊的名次为第12名。第二局是茶叶之斗，18家茶庄掌柜都让小伙计取出了自己茶庄的茶叶，放在了茶盘上，评委们挨个看挨个闻，看茶叶的形状是否大小均匀，看茶叶的色泽是否有成色。这茶叶之斗就不像茶具之斗了，松紧性极大。陈门茶庄的槐花茶虽然出产已有10年，可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新兴的茶叶。10年来，槐花茶一直走的是中低端茶客，而来的评委们都是高端人士，这对陈门茶叶是不利的。虽然第一局拿了第一名，陈开创悬着的心

陈开创担心的结果出现了。评委们来到陈开创的八仙桌面前，盯着托盘里的槐花茶看了半天，又端起小托盘放在鼻子下闻了半天，然后皱着眉走了。第二局茶叶之斗的结果是，陈门茶庄从第一名直接滑落到第九名，而景台茶坊靠着陈门的老花茶则从第十二名一下跃为第六名。陈开创如一盆冷水泼头。第三局是茶汤之斗，汤色及茶水的颜色标准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下等，只有纯白色才表明茶质鲜嫩，蒸炒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炒火候不足，色泛灰乃蒸炒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第三局的结果又给了陈开创重重一棒，景台茶坊从第六名跃到了第四名，陈门茶庄则从第九名滑落到了第十三名。第四局是汤花之斗，汤花指汤面上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除去汤花的色泽之外，关键看汤花泛起之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富，晚者为盛。如果茶沫眼面细腻，点汤肌肤恰到好处，汤花匀细，紧咬展颜，久聚不散，这是最佳效果，名曰咬展。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展，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这第四局的结果不等评委宣布结果，陈开创就知道自己败了，因为槐花茶的汤花不能咬盏是他们一直的病痛。当评委观看时，汝瓷碗里的茶汤已经早早地呈现出了水痕。第四局的结果彻底把陈开创推入了冰窖，景台茶坊从第四名跃为第三名，陈门茶庄则从第十三名滑落到了第十六名。第五局是口感之斗，这个环节松紧性更大，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完全根据评委个人的口感和心理取向了。等待结果一出来，陈开创自杀的心都有了。景台茶坊从第三名跃为第一名，陈门茶庄则从第十六名滑落到第十八名，也就是民国第一届斗茶大会垫底的最后一名。这倒数第一的结果是陈开创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呀。之前他心里忐忑的是担心拿不了第一啊，担心中原茶王的牌匾丢失，可拿前三名他还是有把握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陈门茶庄能为民国第一届斗茶大会垫底儿。年轻气盛的他傻愣在了那里。自打父亲手里接过开封的陈门茶庄，他就发誓要为陈门争光，可今天当着开封茶界所有茶庄和茶客的面，他把中原茶王的牌匾丢了不说，竟然还落了个末尾的名次。他的眼光不敢碰在场任何一个人的眼光。陈开创的脸发烫，头晕晕的，他又看了看在陈门茶庄门头上悬挂了35年金边金字儿的中原茶王的牌匾，和挖兜低着头夹着茶具盒灰溜溜地离开了相国寺。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中医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一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及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力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处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上节目之前您说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啊？
1: 主持人呢也跟大伙说了，今天咱们节目开始听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伙一定啊认真听好了，因为呢今天呢经过我这些天的争取啊，给大家伙带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容我呢再说两句，大家认真听啊。大伙都知道我的祖辈啊和同仁堂的祖辈呢是同殿为臣啊，那是早些年的时候了啊，关系也非常好。用我们现代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关系非常好。当年呢我的祖辈和同仁堂的祖辈老哥俩关系莫逆。同时呢我们也是代代相传。到现在呢可以说大一点的，比如说同仁堂的董事长按辈分来讲，他呀得管我叫一声老叔，还得管我叫叔啊。他呢每年呢也都到我家里来，年底来看看我，得给我带来他们同仁堂的这西洋身份啊，也就是花旗身份。他来的时候呢一般都跟我讲说，你看了来叔啊，你天天呢喝点西洋参粉，这东西这咱同仁堂的补气养阴，热血生精，缓解疲劳，上岁数的人喝这个特别好。因为这个东西当中啊，这个西洋参粉的那我太知道了，毕竟呢同仁堂的品质我也了解。况且咱们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想啊，他一个董事长对吧，到这来看我，他敢不给我带点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嘛，是不是啊？于是啊，我这个西洋参粉呢，拿来我就天天喝，那不喝不浪费了嘛，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呀，喝下来的味道可以说非常细腻，口感特别好，而且呢，你每个人呢，尤其上岁数的人喝了之后呢，自己的身体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挺不错。要大心点里来讲挺好，我想啊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啊，包括一些年龄大的人更需要用，咱不能总自己用啊。所以其实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能不能啊，你看咱们之前呢大家伙用的药酒也没用上的，有的呢跟我学习呀、听我讲课呀，大家伙都想用点好的东西，用点真正啊对身体好的，所以我就想给在座各位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带点，争取点。前些天呢我就找到同仁堂的董事长了，就说到西洋参粉这个事儿。他就跟我讲，他在那说啊，你想要是自己用点的话，你打个电话啊，我亲自我给你送过去啊，你没有必要你说你这大老远还找我来。我是这么的啊，我呢给你当了个好事啊，我跟他说，我说这好事啥事呢，这是啥好事啊，我说这个对于我们社会来讲啊，对于全民健康，包括呢咱们同仁堂的品牌在老百姓心里面根深蒂固都是好事。他说啥事啊，我说你看啊，你呢年年呢都来看我啊，给我拿这西洋参粉啊，这个东西啊我自己喝呢感觉挺不错啊，毕竟这些年呢对于药材我都比较熟了。 我想啊，咱同仁堂呢，你是大企业，知名企业，老百姓都知道，对不对？我得想啊，咱得先给他戴个高帽啊，是不是啊？要不然呢，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谈。然后呢，我呢就先表扬了他一顿，夸了一顿。之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你给我这西洋参粉，我说咱能不能把我喝这西洋参粉免费给我那一瓶，我说也不用多，是吧？每个人呢给拿一瓶，你这东西啊也好，大家伙不知道啊。然后呢，我这大侄子，这同仁堂的董事长呢就跟我说的，要说啊，你这全国那么多听众，找你看病的患者那么多，这每个人拿一瓶，是这一瓶不多，但你的人多呀，你这要给大家伙吧，咱也不是说不给，给咱们同仁堂呢创造一下品牌的形象，但多少咱得定个量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么的吧，你这28元的费用，28元，大伙说你这28是啥呀？为啥收这费用呢？我告诉你啊，这个呢，把包装费、人工费这些基础费用，是吧？那么产品本身来讲，我说了我要卖给大家伙，产品不收取费用。那这一点大伙您知道，我送给大家的邮寄过去的呢，是不是要产生这个费用？那这肯定的呀。老头，我也没那么大能力。我说啊，大家伙，你那费用我个人都包了，那呢，我个人没那能力，而且呢，他得需要有人工来进行生产包装，对吧？那哪有说这都白干活的呀？你家雇个人白给你干活呀，是吧？所以呢，这有点基础费用啊，这里面呢折合一下就是28元。知道啊，咱这西洋参粉呢成本高，但凡你说这一个企业，再大的企业，你长期送他也受不了。我说这么的啊，咱们呢固定3天啊，多一天都没有，这4天都停止啊，到第4天一个咱都不再给，但是这3天咱们能保证，这打电话呢，哎，咱们呢在3天以内的大家伙就能领到这西洋参粉，每个人呢领一瓶，也不多给，超过这3天多一个咱也不给，行不行？
0: 怎么呢？
1: 好，今天呢咱们呢继续啊，把好事说完了，咱们还得讲课，对吧？今天讲啥呢？今天呢咱们讲一下，我说咱们这个患者人群当中啊，患病率最高的大家伙知道是啥吧？高血压。今天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讲明白了。高血压呢现在呀很多的一些方法，降压药各种各样的，是不是？但是啊都是在那控制血压。这好比说啥，像弹簧似的，是吧？你给他越大的力，他就可以什么呢，压得低。但是呢你稍微的劲儿不够了，他弹起来的也厉害，那弹劲儿也大。所以啊没有人咱们说你能吃一辈子降压药的。啊，我们呢都知道基本上啊高血压10年基本上心脑血管病就开始来了，心脏病最多。20年脑中风啊脑血栓啊肯定都找到身上来。而这降压药大家记住了，永远也治不好你的高血压。我对这句话大家伙认不认可？那么这高血压呢，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我吃降压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好。不对。你是吧，吃到最后导致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导致肾病的太多了，最终因为这个事儿人没了，死了。

0: 方上啊，哎呀，这工作几十年了，我见过太多因为高血压最后而病情严重的。那有的高血压合并什么心脏病，憋的呀上不来劲儿啊，那脸憋得确青确紫的，还有脑出血的，这人头一天好好的呢，第二天得进医院 ICU 了，没几天抬到停尸间了。这有的可能是我抢救过来了， ICU 出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小便失禁啊，炕上吃炕上拉呀，说话说不出来，干着急呀，生不如死。其实每天呢、啊、就是什么，就好像是在那个刀尖上活着一样，每天呢、啊、就像那油煎一样，生活特别特别的痛苦。在家里面呢，钱也花了，指定得花钱的，然后呢精神啊肉体啊都得付出太多太多了。
1: 嗯，李老师，我父亲就有高血压，听你这么一讲，这个高血压也太可怕了呀。
0: 对吧，你看你家里有高血压的，那你更会感同身受。而且现在呢，咱们社会啊，这高血压你有没有发现，大家伙不分年龄，年轻人得的也越来越多，不是说上市时才得，年轻人也有。而举个例子啊，比如高血压，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对吧，咱们说成年了，你触碰法律呢，法律肯定不干的，对吧，法律要严惩你，不能犯法，不能犯错。不管你今年你说我20岁小伙子，还是说啊我60、70岁的中老年人，你犯错误了，这个法律啊它是个界限，不能触碰。哎呀，那我今年呢，我今年我70了，岁数大了，没事啊，你说我犯点法，犯点法吧，啊偷点东西啊，那能行吗？不行，是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为啥说这事呢？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疾病面前呢也是这样。这不管你说是20岁小伙子，40岁中年，还是60、70岁中老年，高血压，还是我们身体当中出现了血压波动，它出现的后果是一致的，它的危害是非常可怕的。哎，你该得什么病，到后面就排个号等着你。所以说，你年轻人怎么的？年轻人你血压高了，你该脑出血还是脑出血？你70、80出现高血压了。同样，哎，脑中风、脑出血、心脏病，他俩得这个病呢是一模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所以这叫什么？这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啊，尤其咱们说高血压，啊，不会你说年龄你年轻好，我尊老爱幼，尊老爱幼是美德，这是对的。但是疾病的面前，他可不尊老爱幼啊，是吧？他不分人啊，不管啥人，你得上了，最后来讲，那都得是要你命。所以这里我们重申一下，大家第一要关注什么血压，哎，关注这问题。第二个呢，一定要认清高血压它的危害。
1: 嗯，那李老师，您说这个高血压它到底是都有哪些危害呢？
0: 说到高血压危害，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深受其害。那么它的危害呀，我总结出来呢，主要啊在四个方面，让大家伙认真了解。你看，所有高血压的人，这是未来可能你一定要走的路啊！如果说哎呦，侥幸我是一个逃脱者，老天爷嘿这个眷顾你，那你是特殊的。按正常推理来讲，只要有高血压，未来一定会步入这样的一个结果。这里面呢，其中第一大的并发症，大家记住了，高血压脑血管病。高血压性脑血管病啊，啥意思？就是说他的第一大并发症出现了各种的脑病，咱们会因为高血压的出现，血压一高，血液里面的阻力大，最好理解吧，阻力大的供血就少，脑供血不足就来了。然后呢，你再看那人呢，平时头晕的有没有，迷糊啊，脑袋疼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耳鸣啊，脑鸣啊，这都来了，高血压脑血管病。这还是轻的，严重的那可能就脑中风了，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导致我们说高血压出现脑血管的问题，是我们说严重的血栓，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生活自理不了，对吧？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说人都不认识，这什么呢？这导致第二个的脑血管病。第三方面是什么呢？脑萎缩，长期血压高嘛，那大脑的记忆力

0: 老年性的脑萎缩，这个也和高血压脱不开关系啊。第四个方面呢，脑血管当中最可怕的后遗症，刚才我们说了啊，前面第二个是血栓啊，这个什么脑出血，脑出血呀，来势非常凶猛啊。它的可怕之处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呢，这个病啊挺密啊，你还没有啥准备，说来就来，病人今天好好的，明天不行了，躺炕上起不来了。那脑出血一旦呢形成之后呢，根据出血量多少，您产生那个结果啊也不一样，严重结果有不同的。出血量如果大，它会导致我们什么那脑血管破裂呀，是吧，那血管啊都已经完全打开了，血液都到我们的脑袋里面了，这个会导致脑死亡。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很多人呢没有太多的抢救机会，也就是那么三五分钟的事，你如果是抢救不了，那人就没了，死了。如果说出血量啊不是很大，那我们呢可以什么脑袋上打个眼儿，做个开颅，颅内减压，是吧，或者说把这血块取出来。但是那是取出来就好了吗？不是，肯定得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大伙儿你想一想啊，开颅以后这个人未来的生活情况肯定是大受影响。很多人呢出现半身不遂了，出现面瘫了，是吧，有的人呢生活自理不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咱们得生活呀，你还有啥生活质量啊，还有啥人生尊严呢，连个大小便你都得靠人伺候，你有啥尊严，对吧。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进入到什么老年残疾的范围了，你就是残疾人，对不对？咱们话呀也说不明白了，饭也吃不明白了，活也干不明白了，床也起不来了，对吧。那脑出血如果说轻一点的呢，可以不用开颅，咱们可以用点止血的药物控制一下情况啊。有的人的身体啊那脑袋里面血块能吸收，但是呢这种人呢说实在的那是相当幸运的了，你出血量特别少，吸收了以后也可能没有太多后遗症。但是这样的人呢，你能不能说我从今以后啊就关注起这个问题啊，对吧，你已经有一只脚踏入鬼门关了，今后啊能不能说自己避免再次发生这个危险，谁能保证。很多朋友啊生活当中好了伤疤忘了疼，有没有，对吧，曾经有这个脑出血没有后遗症，见着啊自己觉得哎我没啥大事，脑出血哎呀那有啥可怕的，是吧，我也得过脑出血，我得了以后你看我不好好的吗，没事该吃吃该喝喝，是吧，小烟小酒啊该打地还打地。大家伙你看，你不要不以为然呢，到最后你放心，阎王爷早晚呢就找到你那一天。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高血压它导致的各种的这些并发症，它的危险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脑血管问题啊，这第一位的。
1: 哦，那还有第二位啊。
0: 第二位是什么呢？心血管的事。你血压高啊，时间长了冠心病发生了。冠心病一旦形成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心悸乏力啊，是吧，前胸后背憋得疼。严重的呢疼的呀就跟那刀弯的似的，刀绞的似的。心脏每天都好像有人拿针啊往那心脏上扎，你说着急不着急。再严重一点的呢，高血压导致什么冠状动脉血栓。这个位置破裂了，或者是堵死了心梗。很多人呢两分钟之后你在吃饭呢，突然之间怎么的，这人不说话了，也坐不住了，哧溜一下从那凳子上滑下来了，家人赶忙过去一看怎么的，不行了，啥情况，突发心梗，就这么快。看到人，你看着人好好的，说没就没了，这都是要命的事啊。咱们说心和脑，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心脏是啥，心脏是发动机，对吧，出问题了一般来讲高血压呀最容易影响它，是不是要命的事，对吧。所以你还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控制血压呀能控制好吗，不可能。那么高血压中医来讲呢，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淤血横生。大家伙啊你想血管里面你要干干净净的，你的血压能高吗，肯定里面有不好的东西啊，什么垃圾啊斑块啊，哎在那堆着呀，导致血压上升了。所以干嘛呀，活血化血。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李老师。
1: 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尤其有高血压的，可能有的就自己泡着喝上了，啊，这专门解决血压问题的。但新朋友如果说呢，有不了解的，哎，这从容平步酒，我也想学着泡这药酒，没事，咱们教你。打电话呢，场外指导老师啊，都会一一的告诉你。啊，来去
0: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2: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
3: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呀，在每一天我们相同的时间又和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每一天呢，我们在爱心平台之上呢，都会给大家呢介绍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与办法。那这些方式与办法呢，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找到啊养生保健的突破口，换句话来说，就是说能通过大家的经验之谈给我们听众朋友带去更多的借鉴，大家就觉得啊，这样的方法非常适合于我，或者说那样成功的方式呢能够引领我呢，将来我也同样会走向成功。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不断的把信息传递给大家，也不断的给大家呢总结经验。从前呢，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会通过一些总结性的语言让大家呢能够加深一下印象，或者说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无论是现方的反方的食用产品的，在生活当中啊大家的心理观念的一些转变，我们都会给大家呢做一总结。那通过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所讲的，我们听众朋友呢谈的一些心得和体会，最让我难忘的是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给我们讲说自己收获健康之余，然后呢让自己的姐姐是腰椎病，通过使用这个祥康产品祥康酒呢来进行擦抹，这个腰椎病啊就得到了改善。而自己的老公呢是非常反对他上快车，非常反对他听广播，或者说花钱去买产品。可是就因为他老公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是秃顶，过早的呢就显得这个人比较衰老。他老公呢和他的公公在一起呢，好多人就说你们俩像哥俩，根本不像爷俩。然后就因为擦抹了祥康酒，在前额上方秃顶的地方呢就长出头发来了。就这么一个小小事实的改变，

0: 不仅仅呢让人看到了希望，他说的一句话呀，让我呢从内心深处能够感知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对于健康的那种渴望。他说了，他说我老公啊，这个长着头发我高兴，但是比长着头发更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健康的重视了，对于祥康理念的认同了，对于今后养生保健他能够非常用心的去听去做了，这个要比长出头发更可贵。我觉得这句话呢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现在每天我们都在跟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知识去谈方法，但是有多少人从思想里从心里对这些好的方式和办法还抵制，也就是说他们不认同。他们不认同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受益。那他们为什么不受益呢？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嘛，所以说呢从心里他就往外排斥。我们经常在广播当中跟大家呢也推心置腹的去说，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不能不去试，你试一试你不就知道了这个方式到底对你好不好，你的身体到底能不能奏效，换句话来说你的健康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小事小节就可以把它呢赢起来，换句话来说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健康。如果你什么都不理睬，那将来有了病摔了跟头吃了亏长了见识，那个弯路真的是走不起。所以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都会跟大家像聊天一样的去谈啊，谈大家的感受谈我的感受，但是不管怎么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良好的方法。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在健康快车爱心平台之上帮更多更多想要追求健康但是又没有方法解决问题的病患者，我们为他呢来进行提供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尤其是帮助更多想要收获健康的一些朋友们去寻求良方啊，这是我们健康快车爱心平台给大家呢所搭建的真正的意义和内涵。那好了，听众朋友，大家每一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哪些更为精彩的内容呢？那我们接下来共同的拭目以待。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是王航老师吗？
0: 对。
3: 哦，您好。嗯。哎呀，我好激动，我一早就坐在这里等了。
0: 哦。
3: 哎，王航老师，你把祖国的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0: 嗯。
3: 你真了不起，真厉害！
0: 哈哈，您过奖了。
3: 你赶路全国的健康快车绰绰有余。
0: 嗯，
3: 我是老强康了。
0: 哦，
3: 我每天都听您的讲课。
0: 嗯，
3: 坚持做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
0: 没错。
3: 哎，所以呢，我受益匪浅。
0: 嗯，
3: 我的体质在不断的增强。
0: 对。
3: 我非常感谢王涵老师，
0: 哦，
3: 感谢养生堂的指导老师，
0: 嗯，
3: 全体老师以及全体工作人员。
0: 对，
3: 今天呢，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3: 想请教王涵老师，请王涵老师帮忙。
0: 好的，说吧。
3: 哎，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小外孙女的事。
0: 嗯，
3: 我把她的基本情况向王涵老师汇报一下啊。
0: 好的。
3: 这个小姑娘呢，今年4岁。
0: 嗯。
3: 活泼好动。
0: 嗯。
3: 小嘴巴一天到晚喋喋不休。
0: 嗯。
3: 那个手不停，脚不停，不安静。嗯、
0: 哦。
3: 好像很亢奋。
0: 嗯。
3: 她的小嘴唇呢，常是红红的。眉间呢，常有一条青筋。
0: 嗯。
3: 而且时常会受惊吓。
0: 嗯。
3: 小女孩吃饭费力，
0: 嗯，
3: 要大人哄，
0: 嗯，
3: 边吃边玩，
0: 对，
3: 睡觉费劲，翻来覆去好长时间才能睡着，
0: 嗯，
3: 而且呢一夜要醒几回，
0: 哦，
3: 要喝奶粉，有时候呢还要尿一下床，
0: 嗯，
3: 特别是经常感冒，
0: 嗯，
3: 经常咳嗽，一感冒一咳嗽嘛就喘，有时嘛还要发转到肺炎。
0: 嗯，
3: 时常去医院挂水。
0: 嗯，
3: 那一挂水呢就要一个礼拜，说是过敏体质，再就呢那个咳嗽感冒又犯了，我们没办法了，只能请教王涵老师帮忙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问题蛮多，但是根治在哪里呢？
0: 脾胃上啊，
3: 怎样调养呢？啊，我们就是要请王涵老师指点了。
0: 我刚才跟你们说了，
3: 哎，
0: 这孩子的问题就在脾胃上。
3: 哦，脾胃
0: 肝火太盛了。
3: 哦，
0: 脾
3: 胃脾
0: 太虚了。
3: 哎，脾胃
0: 然后呢脾胃又不和。
3: 哎，
0: 孩子脾气就很躁的。
3: 哦，脾胃不和，
0: 对，他的免疫能力低，就非常容易感冒。
3: 哎，
0: 然后你这个孩子肾精又不足，表现出来就时常的容易被惊吓的。
3: 哦，肾精不足，
0: 家里要备有呢几种小儿的常备用药吧。
3: 哎，
0: 第一种就是小儿琥珀暴龙丸
3: 啊，
0: 这个是起到镇静安神的，
3: 哦，
0: 小孩子避免经常受到惊吓的。
3: 嗯嗯。
0: 第二的话呢，家里头还要备有什么呢？像这个小儿健脾散，然后每天呢，
3: 健脾散
0: 给孩子推肚子啊。
3: 嗯，健脾散。
0: 家里大人是不是在喝祥康茶呀？
3: 那个小孩子呢，我们先给他喝祥康茶，
0: 一袋啊，分三次。
3: 嗯，
0: 一天用1/3。
3: 一包三次。
0: 对，然后给孩子要推肚子。
3: 哦，推肚子。
0: 这个孩子不要贪凉啊。
3: 哎，推肚子。
0: 不要吃冷饮，喝冷饮呐、啊
3: 哎，
0: 吃凉的食物啊。
3: 不喝冷饮。
0: 啊、
3: 哦，好的。
0: 只要这样做好了，孩子免疫能力提高了，
3: 不喝冷饮，哎，
0: 脾胃增强了、
3: 哎，
0: 就可以了。
3: 哦，好的。哦哦，那谢谢王涵老师啊，这个我们呢要不给他喝的，但是那个强康的产品上写着小少年儿童不生理，所以我要问了我们的老师，我心里在踏实，是这个问题、啊、
0: 我跟大家讲过了这个问题，多次强调了。
3: 哦哦，
0: 孩子没有毛病，不需要喝的。
3: 嗯，下面呢就是请教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啊。
0: 嗯，
3: 那我呢很不幸查出了为了鼻咽癌做了放疗和化疗，但我有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王涵老师，遇到了强康、
0: 哦、嗯，
3: 我上了强康的快车，我跟王涵老师已经2年多了。
0: 哦，
3: 我每天喝5到6包强康茶。
0: 好啊，
3: 凡是强康有的产品我们大部分都买。
0: 嗯，
3: 泡脚、胎肚子等综合疗法都坚持做。
0: 好啊，
3: 那现在我的病能好多了，好了、
0: 嗯、对，
3: 那肿瘤指标呢也都正常了。
0: 哎呦，太棒了。
3: 嗯，这是体检中间呢说是 T 细胞亚群，
0: 嗯，
3: 免疫力低一点。
0: 对，
3: 那我就是要请教王涵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如何调养，如何把这个好的状况保持下来。
0: 那就是提高免疫力啊。
3: 哎，提高免疫力。
0: 嗯，
3: 哦，
0: 多配合吃一些可的食疗。
3: 哎，
0: 本身你是鼻炎，你就可以喝白萝卜汁儿。
3: 哎，喝白萝卜汁。
0: 对，然后吃生核桃仁儿。
3: 哎，白萝卜做的也是生的是吧？
0: 从来没让过大家喝过熟的，都是生的。
3: 哦，生核桃仁。
0: 嗯。
3: 哎，
0: 然后喝蘑菇汤。
3: 蘑菇汤。
0: 祥、
3: 哎、
0: 康茶我们正常喝。
3: 哎。
0: 每天的健康三大基石我们照常做
3: 啊、哦，
0: 推肚子、泡脚、五步曲，这都是提高免疫力的。
3: 嗯，
0: 还有一点，你必须让你自己心情好。
3: 哦，
0: 心情好不是良药生。

0: 公司良药，你知道吗？
1: 哦，心情要好。
0: 对，心态好，心情好，
1: 哦，
0: 效果才好。
1: 那个王涵老师，我每天早晨起来用温凉开水冲鼻子。什么叫温凉开水呢？就是冷开水太凉了吧，稍微加一点点热水。这个办法对我来说能不能适合啊？
0: 我觉得就是用冷水，不是用冷温开水。
1: 哦，冷水。
0: 因为为什么要用冷水呢？就是加强我们鼻黏膜的这种冷刺激。
1: 哦，
0: 让它适应。你让它适应之后，你到外边再冷的空气对于你来说不成问题。
1: 嗯，好的。
0: 主要是提高它的免疫力。
1: 哎，好。
0: 让它有一个对冷的适应能力。
1: 嗯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可以一点一点的使水的温度变凉，而不是说一下子就用冷水了，你身体可能还不适应。
1: 哎，就是问
0: 啊，那你逐渐逐渐使它的温度降低，不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了吗？
1: 哦，好，好。那还有就是，不是我们知道鸡鹅牛羊肉都是发物嘛？那么又是很有营养的东西，像我还能不能吃啊？要不要忌口呢？
0: 那我就不太明白了。那您这个病您忌过口吗？
1: 我开始的时候是忌口的，因为人家说鸡啊什么不大好吃。
0: 鸭子不是啊，鸭子不是，
1: 鸭子是吃的。
0: 对，
1: 哎。
0: 像猪肉你可以吃，
1: 哎，猪肉也吃
0: 啊，对，因为现在根据你的体质，
1: 哎，
0: 你的体质没有问题的话呢，这些食物怎么说呢？少吃一点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啊，
0: 因为它是补益的，你不可能把鸡鸭鱼肉你都当饭吃，
1: 就是，
0: 因为它是补益的，知道吗？
1: 哦，
0: 五畜为益嘛，它是补益身子的，我们可以给它煲汤喝，甚至你吃牛肉或者吃羊肉啊。你吃一个年头长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火性就不太强了。
1: 哦哦，
0: 比如说你吃鸡，你吃三年以上的鸡，它的火性就不强了。
1: 哦，
0: 它就有平补的作用了。
1: 啊，对对，
0: 年
1: 就是年份长一点。
0: 哎，对了对了，没错。然后这样的肉呢，你就最好煲汤喝。
1: 哦，
0: 汤的滋补对人体是最有益的。
1: 嗯嗯，对，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辣的东西不是也不能吃吗？就是辣椒，那么生姜、大蒜、大葱这些都能吃的吧？
0: 你不要生吃就完了呗。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用小红椒、仙人掌、花椒一起泡的酒，擦那个肩膀等痛的地方，我最近啊肩膀老是疼痛，那个外用总可以的吧？
0: 那怎么不可以呀？
1: 啊，外用可以。
0: 当然可以了。
1: 哦，知道了。那个还有呢，王涵老师，生了这个病呢，家里有许多的营养品、保健品，但是呢，我都以强康茶是一直坚持喝的。我想问一下你，那么除掉啊那个强康茶以外的保健品，如虫草啊、孢子粉啊，能吃一点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你一定啊，对症的去吃。
1: 哎，
0: 而不要没有目的的去吃。
1: 哎，
0: 比如说像虫草，它主要是管着肺肾两虚的。
1: 哎，
0: 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你吃到它的话是起到补益的。
1: 嗯嗯，
0: 是不是？就是你身体需要你去补益，这是正确的。
1: 哎，
0: 不要身体不需要，你吃了之后就容易产生反面的作用。
1: 就是我还不敢吃，就是我一定要问了王涵老师，心里才能放心的吃。那么王主任，这个我的睡眠呢还是不好，就是入睡难，还下半夜呢老是醒。
0: 嗯，
1: 那天亮后该起床的时候呢，反倒又像睡了。
0: 嗯，
1: 那就是要不要在那个鱼脊穴上扎针放血呢？
0: 那你觉得你是几点到几点醒啊？是不是在肺经的时候就得醒啊？
1: 哎，大概是中三点左右吧，有时候三点不到，有时候一点多。
0: 对呀，那你放血它意义就不大了。
1: 哦，
0: 就是没有
1: 那
0: 把我们这些
1: 五六点钟才能再睡哦，哎，睡着了就是醒了，就一直要到天快亮的时候才。
0: 那你就顺其自然好了。
1: 哦，
0: 你把这些自然疗法都慢慢的在你身体当中啊，通过养生保健都把它调理通了。
1: 嗯，
0: 那你这种情况不就改善了吗？
1: 哦，好的，
0: 是不是？
1: 哦，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尽可能的放松你的压力。
1: 放松压力，对。
0: 我觉得你的压力比你的病还要大。这个可不是说用药来进行解决的。
1: 啊，快上来，你们都快着心情好，哎，不然压力会更大。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天天用艾叶泡脚，生姜艾叶。

0: 妈，那也行嘛。
1: 哈，那你觉得有什么不行的呢？
0: 因为呢，不好意思啊，我看了一本书，就是说上面写，一个礼拜只能放一到两次，不然会泄气。因为我们是强康的人，所以我要问我们强康的老师。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你看你问我的问题，我也同样跟你提出问题。
0: 哎，
1: 咱们可以求证啊。
0: 哎，
1: 那你我问你，你天天泡脚的时候，你感觉到泄气了吗？
0: 我不知道，我反正泡脚觉得就是暖和的。
1: 那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凭感觉，你觉得你泡着舒服还是不泡舒服？
0: 那当然是泡着舒服哎。
1: 那这个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0: 哦，就是我刚才说了嘛，我们是强康的人，我们要问强康的老师，所以看了书还是不好意思的问了你了。
1: 问是应该的，但是你们的感觉已经告诉你们了。
0: 哦，好的。
1: 说这个呢，如果你今天打不通热线电话，你还在犹豫，是不是啊？
0: 不是，但是尽管犹豫，但是每天还是坚持泡的。
1: 对呀，那你泡完之后的感觉不已经证明了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吗？
0: 就是。
1: 人的感觉是最正确的。
0: 对。
1: 你做了之后，你感觉比你不做的时候最舒服，那你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0: 就是。
1: 那你说你有病是让你舒服还是让你不舒服呢？当然是不舒服。
0: 就是。
1: 那我们做这些方法是让我们身体达到舒服而不是不舒服。那这一步就是正确的了吗？
0: 对 对, 对。
1: 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1: 好啦，就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好，再见。
0: 完了。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哎，
3: 王老师吗？
1: 您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哎，王老师您辛苦了。
1: 不客气。
3: 听你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呢。
1: 啊。
3: 已经是你老朋友。
1: 啊，强康的老朋友。
3: 哎，三年了。
1: 嗯。
3: 完了我上班吧就特别忙。
1: 啊。
3: 就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就马上跑回家问我妈，她就告诉我那哪那用吃灸啊什么的，她就告诉我。
1: 嗯。
3: 完我退休了。
1: 退休了。
3: 退休了吧我就。上车了，因为我身上也有那个一些那个慢性病，
1: 对，
3: 我就上车了。上车了吧，我这三个月吧，我先给你反馈一下，
1: 嗯，
3: 我就是喝了三个月的茶，泡了三个月的脚，还有推肚子，
1: 嗯，
3: 我的血压吧，原来是低压110，高压170，
1: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早晨15粒，晚上15粒那个醋泡花生米，
1: 好，
3: 还有那个泡脚红花白芥子小苏打，
1: 嗯，
3: 我用这泡脚。现在吧，我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的降压药就可以不吃了，
1: 降压药就停下来了。
3: 行了，
1: 血压多少？
3: 现在的低压是80，高压是114。
1: 低压80，高压114。
3: 对，我每天我都量，都是这样的。
1: 你这个醋泡花生米一共吃了有多久？
3: 有7个多月吧。
1: 好，
3: 嗯、
1: 一般啊，大约兜底是半年以上的时间，基本能把降压药停下来的，现在已经大有人在了。
3: 对，
1: 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把血压平稳下来，他就是没坚持吃。
3: 哎呀，我特别的坚持吃，天天就务必得吃。
1: 对，
3: 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是那个出差晚了回来吧，都半夜我也得抓着吃。
1: 所以你才会有今天的效果，
3: 是，
1: 所以你才是胜利者。
3: 是，嗯、
1: 好不错啊。
3: 还有一个睡眠，
1: 嗯，
3: 我以前吧晚上也就能睡2-3个小时。
1: 哦。
3: 我现在吧枕了枕头，这有3个多月了，我现在能睡8-9个小时。
1: 那多好啊！
3: 是我为什么能睡2个小时呢，马主任？
1: 嗯嗯嗯，
3: 我是因为有甲减。
1: 有甲减，然后还不敢多吃药，多吃药就容易形成甲亢。
3: 啊，对了，
1: 嗯，
3: 完了我吧心动过缓，42下。
1: 跳，嗯嗯嗯，
3: 所以我晚上嘛，有的时候就经常憋醒，就是难受就醒了。我睡2个小时，
1: 嗯，
3: 我现在吧，我吃2片有甲乐，
1: 嗯，
3: 完了我那个再枕枕头，我现在睡眠能保证8小时到9个小时，睡得特别的。
1: 晚间还容易憋醒吗？
3: 现在从来没有了。
1: 好，
3: 我能有3个多月，我从来就一次都不醒了。
1: 哦哦哦，
3: 再一个吧，我就喝茶。我以前是什么个情况呢？因为我甲减吧，你知道，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3: 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剩2个眼睛会动了，我哪都不会动弹了，
1: 虚脱的那种状态。
3: 对呀，因为我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3: 我就喝茶哈，就是早2包，晚2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小火驴似的，蹦蹦蹦满菜呀呀。我就觉得这个茶，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对我就特别的好。
1: 因为身体需要它
3: 啊，
1: 然后体质增强也离不开它。然后你的信心和信念也决定了你整个身体素质的恢复。
3: 哎，你咋说这么对呢？我每次到养生堂，我每天听你的广播，我就觉得，哎呀，自己肯定我的病能好啊！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1: 没错。
3: 所以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嗯
3: 嗯， 我今天吧，王汉主任，我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这个阿姐，
1: 嗯，
3: 我就刚得病的时候吧，我的是 T3 是 1.44，我 T4 是4.33，都是很低的。
1: 嗯，
3: 我的出甲状腺素是从来都是大于100。
1: 嗯，
3: 我的甲状腺过敏性抗体，正常人是0到6.00，我是2900大。
1: 你看看，
3: 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哈，
1: 内分泌失调。
3: 哦，
1: 更年期的女同志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
3: 我可能就是例假走了以后就这样。
1: 对呀、啊，所以更年期内分泌失调嘛，当时调理内分泌而不是单纯的去治桥本氏病就好了。
3: 哎呦，
1: 你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由内分泌失调导致的甲状腺机能出现了功能性的紊乱。
3: 哦，
1: 就像很多女同志在更年期，她容易并发的，比如说冠心病，但是你吃。治疗冠心病的药一辈子治不好，但是你调理内分泌它就可以调理好，病因在这儿。为什么更年期的女性还容易得什么病啊？糖尿病，也都是跟内分泌失调有直接关系。
3: 哦，
1: 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3: 哦，那你看我现在怎么就除了泡脚。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53。
1: 月经走了多长时间了？
3: 走了3年，我这个病也得了3年。
1: 对，我不知道你现在体内的雌激素到什么程度了。
3: 那个我没做过，这个
1: 你应该检测一下。
3: 哎，那好。
1: 因为更年期内分泌失调主要取决于雌激素的多少吧。
3: 哦，
1: 所以说补充雌激素应该是调理内分泌的最重要的手段。
3: 哦，
1: 如果你的雌激素能恢复到正常，我不是说延缓你更年期，最起码的你现在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为像甲状腺乳腺、脑垂体、子宫卵巢、胰腺所出现的问题都属于内分泌失调方面而导致的疾病。所提供的内分泌，男同志就是什么雄性激素，女同志就是雌性激素。我说的这些话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中西医结合了。
3: 啊，我也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可多
3: 了。
1: 那你想过没有？内分泌失调之后导致什么？肝郁气滞吧。
3: 对。
1: 气滞而形成痰凝，痰凝而散不开，然后就会导致形成结节。所以说这种病就是疏肝理气，增强脾的运化功能，不让痰气和湿气上乘。知道吧？
3: 知道。
1: 就是这个过程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肝气它是往上走的，肺气是往下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上火一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两个太阳穴的青筋爆出，我们会感觉到头疼或者血压偏高呢？
3: 对对对，
1: 就是肝气上逆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脾气就是我们脾是运化水湿的，湿气如果顺着肝气都顶到头上来了，它下不去的话，时间长慢慢它就结成什么结节了，就围绕你脖子这块儿。所以说它不是说单纯的手术就能够去掉得了的，你肝气不顺，湿气不利，它怎么就能把这病灶去掉呢？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就应该怎么办？本身你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哎呀，真是万幸
3: 啊。是啊，我要血压降下来，可能我都得得脑出血，好像。
1: 然后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少量配合吃点什么，比如说一谷维素，你可以配合吃一点啊。第二的话呢，因为睡眠现在好了，谷维素可以量少一点，主要一点就是疏肝气，还有利湿气。因为肝郁气滞嘛，现在血压不太高了，肝气会挺平稳，主要利湿，红小豆汤啊，冬瓜皮啊，玉米须子啊，这都可以煮水代茶饮。然后把结节的地方你就可以贴上刺灸，像你这种情况一定多使用豆制品，因为豆制品当中就含有什么补充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
3: 啊。对对，有异黄酮。
1: 嗯，你内分泌不就调理了吗？内分泌有所调理了，如果我们身体的素质达到一定平衡了，你桥本氏病一定可以缓解。我现在不能给你保证说让你缓解这问题，那你的高血压你在没上快车之前没有人告诉你现在可以停药，你不照样也停下来了吗？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我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过程，你首先你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你在调理的时候你就有方向有目的了，而不是漫无目的，就哎呀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我得有方向有目标啊，是不是？那我知道我吃醋泡花生米我的血压一定可以降下来，你实现了，
3: 实现了，终于降下来了。
1: 对，
3: 而且不用吃药，
1: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3: 是是是，嗯，
1: 所以其他的病也是一样的。
3: 哦，
1: 嗯，不含糊啊，绝对没有问题。
3: 我想我的优甲乐两片慢慢可能也能按照
1: 你优甲乐的递减在于你内分泌的平衡，
3: 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多吃豆制品。
3: 好，
1: 你黑豆啊黄豆啊哈、
3: 嗯、
1: 这些你是煮饭吃啊，你是煮粥喝呀、
3: 啊、
1: 这些豆制品、嗯、红小豆啊，所有的豆类食物你都可以吃。
3: 好，
1: 花生米你都可以那么长时间吃，这些豆类你尝试的话照样可以把你的内分泌紊乱调理正常
3: 啊。我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吃豆制品，我就知道了。我哪
1: 知道，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1: 就像好多人说、
3: 嗯、
1: 我一辈子不吃蘑菇，
3: 嗯嗯嗯，
1: 那你有一天真是得了恶性肿之后，把你一辈子没吃的蘑菇全补回来。
3: 嗯嗯，就是
1: 是不是？
3: 哎，王主任，我这个心动过缓、
1: 嗯，
3: 我能不能吃点莲子肉蒸那个冰糖？
1: 可以吃，但是我觉得更好一点的应该吃点党参加上大枣煮水喝。
3: 党参。
1: 嗯，你现在血压要高的话，我不敢让你吃。现在血压平稳的话，
3: 啊、
1: 你吃的时候也悠着点儿。党参的话呢，十克左右，加上五七八个大枣煮水喝。好，再见。
2: 嗯，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你是王哥哥吗？
1: 对。
4: 喂。
1: 嗯。
4: 我姓刘啊，我呢这个上你们这个城港啊，这已经有啊一年多了，是吧？
1: 一年多的时间。
4: 哎、
1: 嗯。
4: 我主要是在是什么呢？就是啊，大便不成瘾。
1: 嗯。
4: 大便不成瘾呢，现在通过这个实际上腿肚子啊，
1: 嗯，
4: 这个这么长时间呢。大便现在基本成瘾了。
1: 嗯。
4: 这最近这个连着年呢，这个还发现呢，这个开始啊，这个肛门这个地方还有恩的啊，大便出来、
1: 嗯、
4: 是吧、
1: 嗯？
4: 这个接出来的大便怎么能露出来了？不像以前一滩了，懂不懂啊？
1: 嗯。
4: 这是一个好转了，对不对啊、
1: 嗯？
4: 另外一个呢，这个血压呢，以前呢多少年了，头三年了就是啊180，
1: 嗯，
4: 到100以上。通过这个做血压低啊，还有吃肠梗茶以后呢，半年以后啊，
1: 嗯，
4: 我本来先吃甲平的，晓得，
1: 嗯，
4: 吃呢之后呢，我就感觉到呢血压呢不像怎么样了，后来之后呢我就两年呢之后就正常了，
1: 嗯，
4: 正常了呢，就最近这个两个月啊，
1: 嗯，
4: 又发现这个高血压呢。有点向上的你趋势啊，是现在一到150的几，其他呢还是短的。
1: 嗯，
4: 这个我想给血压平的血压能不能拿回头重吃啦？还是至少吃这个常常拿我做血压低的药物再试试啊？
1: 你现在的血压有多高啊？
4: 前年两年是150多一点。
1: 那么血压还偏高吗？
4: 啊，还偏高哎。
1: 那你为什么不接着往下再实施呢？
4: 就是这个做呢，一样呢，有时间做，有时间没做，现在现在我
1: 那你干嘛要欺骗自己呢？
4: 我、这个、
1: 那为啥有时间做，没时间不做？你这种情况的话，自然疗法和综合疗法，咱们要求的不就是？能够按时按量的去实施吗？
4: 啊，
1: 尽可能的通过自然疗法和综合疗法改善你身体当中的病灶吗？
4: 啊，
1: 不是这个关系吗？
4: 对对对，
1: 你泡脚，
4: 泡
1: 做血压点按摩，
4: 啊，
1: 借用祥康枕头，
4: 啊，
1: 然后喝祥康茶，
4: 啊，
1: 还可以呢吃降压的食疗，
4: 啊，
1: 比如说像这个醋泡花生米，
4: 啊，
1: 早七粒晚七粒的吃，
4: 哦，
1: 这都可以降压呀。
4: 好的。
1: 是不是？还有一点呢，一定要记住，你这血压升高啊，跟你的情绪和颈椎有没有关系？
4: 我颈椎没有病。
1: 颈椎没有毛病，你低压是多少？
4: 低压是80多，现在。
1: 高压150，低压80。
4: 啊。
1: 高压忽高忽低，不稳定不？
4: 不太稳定，就原来那些有几个月是都是80，但是我最近心情又还是很好的。
1: 哦，
4: 嗯，
1: 你这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颈椎啊！
4: 啊，好的。
1: 你没有感觉不代表它没有毛病，
4: 啊，
1: 所以说这样降康枕头之后，的确可以给你缓解这种病灶，
4: 啊，
1: 还是可以见到效果的。
4: 啊，
1: 嗯，
4: 我跟你讲啊，王医师啊，我这个办火锅呢，这个磕腿子呢，
1: 嗯，
4: 已经呢，也减药了。
1: 嗯，
4: 就是他们要叫我督办几次，我也同意啊，这个事情晓得。
1: 那当然同意了，因为你见效了，你当然想把它处理好了。
4: 啊，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晓得，最近记忆力差。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6。
1: 嗯。
4: 前面做的事后面就忘记了，刚才把东西放下了，以后去找就找不到了。
1: 做百会穴呀、
4: 啊。做百会穴啊。
1: 提高记忆力的。
4: 哦
1: 哦。嗯，防范脑萎缩的。
4: 哦，好的好的。
1: 明白了吧？
4: 啊，明白明白。
1: 嗯。
4: 啊，另外还有一个，我身体这个体重啊，本来是80公斤晓得，最大腿肚子以后呢，现在这个体重下降了。
1: 嗯。
4: 下降到67斤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时间。最近我前年在成长啊，体重又下降了，还掉63公斤，你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感觉哪儿不舒服吗？
4: 嗯，没有感到，我吃饭也。
1: 你没有感觉浑身有劲儿吗？
4: 浑身还是有劲。
1: 就是，那怕什么呢？通过推肚子把你大肚子变小了，然后把你的多余的脂肪都给你分解了，不减轻心脏的负担了吗？
4: 嗯。
1: 它没有任何不适感啊。
4: 哦。
1: 它不是说你有病了，然后你身体消瘦了，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4: 哦。
1: 如果推肚子啊，可以使我们的多余的脂肪给它散出去。
4: 啊。
1: 我们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4: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不感觉你身体很干练吗？
4: 对。
1: 很精神吗？
4: 啊。
1: 浑身很轻便吗？
4: 啊。
1: 那你想83公斤的话是166斤、
4: 啊、
1: 对不对？
4: 嗯、啊。
1: 那你现在变成120多斤的话，
4: 嗯，
1: 你感觉浑身很轻松不？
4: 啊，轻松是轻松。
1: 那你感觉这样的不好吗？还是把体重增加到160多斤的时候好呢？
4: 这是好，他们有人跟我讲说，怕是对吧？这个对不对？会对吧？要检查有一种。
1: 那你可以做检查，
4: 可以做检查
1: 啊，避免呢出现一些隐秘性的疾病啊，在身体当中隐藏着，
4: 啊、
1: 你可以做检查
4: 啊，可以做检查。
1: 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不是坏事儿
4: 啊，肚子还可以，只说腿。
1: 当然啦。
4: 啊，好的好的、
1: 嗯、好了，再见。
2: 嗯，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线等候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王涵主任你好。
1: 哎
5: 啊，那个我吧上祥康快车已经1年多了啊，好了许多病、
1: 嗯、好了许多。
5: 我吧由于颈椎病带着高血压和心脏病
1: 啊
5: 啊，然后吧就是高血压吧就是犯病时候是180
1: 啊，
5: 低压是120
1: 啊，
5: 完心脏吧就是干点活吧就突突
1: 啊，
5: 完了一点劲儿没有
1: 啊，
5: 不过吧就推肚子泡脚，然后你就是说的做那个脑上的就是说的
1: 百会
5: 啊
1: 啊、
5: 嗯、完了现在就是好了很多，
1: 嗯，
5: 现在血压吧就是130了，
1: 嗯，
5: 然后低压就是110，
1: 嗯
5: 嗯，现在心脏嘛就干点活也不突突了，
1: 嗯
5: 嗯，现在好了我那个谢谢你啊，好了啊，好了这么些病，
1: 不客气
5: 啊。我现在吧有个棘手的问题，
1: 嗯，
5: 就是一个小外孙子吧，今年14个月，
1: 嗯，
5: 然后呢他就是干咳、
1: 嗯、
5: 白天不咳嗽，晚上吧就是咳嗽，
1: 嗯
5: 啊，吃了感冒药，但是说也不是感冒，也不流清鼻涕也不流黄鼻涕，就是晚间咳嗽。
1: 14个月
5: 啊，
1: 你给他熬点梨加冰糖喝
5: 啊，梨加冰糖，
1: 或者说一勺蜂蜜一勺香油
5: 啊啊，
1: 把它调匀了之后给孩子喝，到了他嘴里他让他喝口水就行了。
5: 啊啊
1: 啊，这个都是止咳的，尤其是梨加冰糖、
5: 啊、
1: 孩子既能吃又能喝，又止咳又化痰，没有痰也可以喝。
5: 啊
1: 嗯，或者一勺蜂蜜一勺醋都可以啊，
5: 啊
1: 它都有止咳之功效。
5: 啊啊，
1: 孩子14个月什么都能吃了
5: 啊，对，
1: 还可以用蜂蜜香油摊鸡蛋。
5: 啊
1: 嗯
5: 啊，那谢谢，
1: 这都是孩子吃的食粮，
5: 啊啊，
1: 又安全又有效，
5: 啊啊，
1: 对孩子还没有损害。
5: 啊，那谢谢你了，王主任。
1: 哎，
5: 啊、好
1: 的，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6: 再见。
7: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 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

G904 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骑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骑道。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

0: 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是希望一个小时的节目能够让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唱得开心，听得尽兴。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和侯岩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0371-6599-59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咱们最喜欢唱的段子。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期待着大家能够把平日里的练习视频也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展示。当然了，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里头，在群里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很兴奋很激动呢？所以也是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加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一段戏，让好朋友们呢有时间开嗓，然后参与咱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要彩礼，因为昨天有两位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点播了这段唱，我们共同欣赏。

0: 筋，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呢，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对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五分钟。当然，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是欢迎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将给戏迷朋友们提供展示的平台了。首先有请到的是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弟弟莫动怒，这个好声音有没有打动到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严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唱腔特点就是清新秀丽，所以这位老师他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腔的，对不对？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他的一些发音特点，要很清脆，提气要快，就像珠落玉盘一样的清脆，要注重丹田音，包括我们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最关键要突出两个字细腻，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那段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老爹爹莫动怒。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豫剧言派唱腔每一处呢，都体现出了“精细”这两个字。每一句的唱腔，包括每一个声韵，甚至于说是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反复的去雕琢。所以这也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唱完了，只是迈出了其中的一小步，接下来我们就要细细的去打磨我们的唱腔，打磨我们的表演，同时也要注重我们自己面部的一些变化啊。正在唱一段很悲伤的戏，但是你总是笑着唱，和这个情绪状态不是很匹配了。那该高兴的时候咱们就要高兴，该忧伤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的表情，通过我们的声音表演，给它体现出来，这样一种人物的此刻他的内心想要传递给受众的这种情绪状态，先打动了自己，才能够打动身边的人。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您一样爱唱戏的朋友，同时挑战到的也是我们自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范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范同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考红当中的唱段，整体来说对于十岁的宝贝我觉得也唱的也是非常不错。那么接下来把难题留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了，录制的时候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伴奏声音的大小，孩子的声音其实很好听也很亮，对不对？但是在录制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半句基本上我们听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往往在后半句的时候到高音的时候录制这个声音伴奏可能会压住咱们宝贝本身的这个声音了，所以听的不是那么的真切，所以家长朋友呢也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整体来说也为我们这位同学来点赞啊。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在高音部分它是以假声为主的，对不对？所以要演唱出来高亢挺拔，在低音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浑厚有力，在演唱的时候要注重韵律的把控，轻重缓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那么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演唱考红当中的这段唱。

上绣楼，我要把小姐哎。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一段，在绣楼我奉了小姐一命。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受到每一个字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其实在演唱的时候，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配合

它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一个构成完整唱腔的一个基本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包括它的一些变化和各种情绪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那么戏曲的语言就是关键。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字真腔正，声圆形美。所以对于好朋友来说，您是不是还没听过瘾呢？是不是也会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会继续送出好听的唱腔。那么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0: 棍儿。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3: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哎，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善娘》当中的唱段。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儿来说说。
1: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0: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1: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0: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1: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0: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啊，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1: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0: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容特别放送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100个1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10-0578，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一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 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三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六个月。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三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0: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啊。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